0: 体建筑深圳新皇岗口岸寻日开通运行，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旅客通关时间从30分钟缩短到5分钟，自助通道最快20秒的，提供24小时服务。新皇岗口岸在深圳原址重建，是香港和深圳之间唯一24小时旅检陆路口岸，设计日通关量是20万人次，远期可以达到30万人次。新闻播报完毕，本次新闻播音卡图编辑刘燕，编审吴日辉，多谢收听。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顺德嘅包括文旅市场啦、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全民健身等嘅话题啦，咁啊都可以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同我哋互动嘅渠道咧，包括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咁啊可以直接咧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进行一个嘅对话吓，咁啊另外咧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亦都系可以咧透过两个网络渠道，咁啊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同时亦都系收听直播嘅渠道吓，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加 app 啦，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噶。嗱，咁啊我哋啱先咧喺报时之前咧，亦都系睇到咗咧，就系有网友咧，亦都系讲到就系话我哋顺德嘅文旅咧，亦都系需要解决一个关于停车方面嘅问题嘅吓。咁啊关于呢个问题咧，咁啊有冇一啲嘅解决办法咧？咁啊我哋亦都系希望咧就系听听韩军局长咧你嘅一个睇法系点样样咧吓，韩局长。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问题啊，确实这个问题啊也道出了现在文旅火爆之下啊这个城市交通的一个痛点。那其实现在呢自驾游出行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式。那顺德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游客啊也是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自驾游的来的游客，所以呢都有自己开车。那确实也出现了一个车位供需紧张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呢在这方面一直在持续努力，主要做了几方面的努力吧。一个呢就是增加车位的供给，包括区政府机关大院带头开放啊这些闲置的车位，都是希望更好的方便大家停车。第二个呢是在核心景区的外围啊寻找更多的停车位啊为大家服务。同时呢加设了这个接驳公交，比如说大梁从这个创意产业园啊开了专线啊送这个游客停好车以后呢到我们的清晖园片区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智慧交通的建设啊，会在这个相应的主要路口呢有智慧交通的这个显示牌，提醒大家有些交通拥堵的地方啊就尽量绕行或者避免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加强了这个节假日重要景点周边的现场交通疏导。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每到这个节假日呢，我们清晖园呐、顺风山公园啊这些大的景点周围啊都会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交警同志啊，还有志愿者啊、安保人员呐、在维持交通的这个通畅。所以呢，这些努力呢，我们一直在做。但归根到底呢，应该来说，整个车位的配比跟旅游文旅的需求啊应该来说还是存在比较大的缺口。那我们也更加呼吁啊大家出门啊多多使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啊，特别是我们顺德现在第一公共交通也比较发达，还有地铁基本上串联了我们沿线的这些主要的景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在此呢也想在抱歉的同时呢也特别要感谢我们顺德本地的这个市民群众啊，因为每次节假日啊都会有非常多

0: 本地市民的这个暖心的啊这个举动啊，形成新闻的热点，体现出我们整个顺德城市文明包容的啊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啊，感谢。
1: 嗯，好，咁啊，亦都回应咗呢位网友嘅问题吓。嗱，咁啊，老老实实啦，我自己都作为一名顺德人咧，喺节假日嘅时候咧，啊，我都会希望咧可以支持到咧文旅产业嘅一个发展，我会让让路啊，即系自己咧会系选择其他嘅交通工具咧，尽量将呢个道路嘅资源或者停车嘅资源咧就留俾旅客嘅咁样。啊，咁啊，仲有冇更好嘅方法咧？咁啊，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系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咧同我哋互动噶。嗱，咁啊，继续咧希望向韩军局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咁啊，啱先都提到啦，而家嘅文旅嘅一个活动啦吓，好活跃嘅，咁亦都带动住文旅嘅消费咧系持续升温吓。但系亦都睇到咧，各地都喺度即系拼咧个嘅文旅吓，包括拼创意啦、拼场景啦、拼服务啦咁样。我哋顺德嘅美食啦、功夫啦、龙舟啦，呢啲文旅资源咧相当丰富吓，咁啊文旅产业咧个发展潜力亦都好大嘅。咁啊，顺德喺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嘅一个承载地啦，啊建设岭南文化精致小城方面咧，咁啊接住落嚟会有啲点样嘅重点举措同埋计划咧？我哋有请咧韩局长同我哋介绍噶。
0: 好的。国庆之后啊，也有很多的媒体啊关注到顺德文旅方面的一些新的情况，也做了很多很好的宣传和解读，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这里呢有一个大家都共同提出来的观点，就是说现在文旅的比拼啊，讲到底其实是城市的比拼，选择来顺德旅游就是因为这里是独特的顺德，是唯一的顺德，一定要把我们顺德城市的内涵和气质，本身的资源禀赋，在地的人文，这些很好的展示出来啊，给到各地来的游客一个很好的体验。刚才呢我也提到顺德文旅啊将朝着原生态、市井味、体验式、全域化的方向继续努力，所以呢接下来呢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优化全域的旅游格局，特别发挥好我们3+3+4组团各个片区的特色优势，持续完善全域的场景布局，推动啊我们各个政界文旅差异化的发展。比如说东部组团大梁、荣贵、伦教主打美食产业，夜间消费让大家吃得香、逛得爽；北部组团陈村、北教、乐从就聚焦潮玩、动漫、会展、演艺、数字视听，让年轻人啊有新的去处；西南组团乐流、龙江、信坛、君安就要充分发掘好岭南水乡、功夫文化、非遗民俗这些特色的元素，让游客慢体验。第二个呢是要增强城市的旅游吸引力，要坚持我们顺德的市井味、体验式，推动文旅建设呢深度融入城市的发展，让文旅回归城市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本质，把我们顺德的老街、地方美食、公共空间、传统文化、滨水景观甚至制造业的资源有机地联系起来，让我们顺德本身成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反复到访的旅游目的地。三呢是丰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供给，特别呢是要提升过夜游和多日游的比例，顺德文旅是下来的重要发力点。我们呢也将依托各类场馆举办演唱演艺、户外音乐节，利用潭州会展综合体引入各类展会赛事、沉浸式演出，推动建设一批主理人的品牌集聚区，让社区呢成为主客共享的景区，也打造一批旅游工业旅游的产品路线，让大家进工厂逛直接买，把顺德工业制造变成顺德工业美学。那目前呢李小龙乐园呢也围绕功夫主题在大力发展户外运动休闲、低空体验、功夫研学等等，龙江呢也在打造甘珠滩的文旅集聚区。此外呢欢乐海洋二期也在加快建设中，将联动顺风山片区啊争创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大清辉的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活化呢现在也在加快推进，佛山新城12公里的水岸串联了沿线的村落，打造了艺术古村带，引入艺术非遗文创，重现了岭南水乡的风貌。所以呢应该说顺德文旅啊大有可为，未来可期。
1: 好，多谢晒韩局长同我哋嘅介绍吓，咁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嘅日常工作啦，咁啊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我哋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好，请问怎么称呼？
2: 我姓邓的。
1: 邓先生，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2: 我是想咨询一个问题的，就是我打算在顺德新开一家 KTV，想咨询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具体办理流程是怎样的？ 我对相关的政策材料的准备都不是很了解，有没有相关的指导服务给我？
1: 嗯，
2: 帮我去少走一个弯路。
1: 嗯嗯嗯嗯，
2: 就在办理这个 KTV。
1: 哦，唱歌的 KTV 啊。
2: 啊，对，
1: 好，听明白，好，咁啊，邓生都系即系关于话开始呢个 KTV 啦，咁啊，有冇一啲嘅门槛咧，咁样咁啊，同埋咧就具体要点样做咧吓，咁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系交俾现场嘉宾去回应噶，我哋交俾顺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志超去回应噶，系，有请朱部长。
3: 邓先生您好，感谢您的来电啊。关于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我分三个部分来回答：一是准入条件，二是审批流程，三是咨询路径。首先，根据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家文旅部娱乐场所管理办法和广东省相关准入规定，设立歌舞娱乐场所，也就是您说的 KTV， 那一是要求呢，投资人、法人和主要负责人不得存在法律法规禁止从业的违法犯罪情形，这里既包括刑事犯罪，也包括一些行政违法，具体的细则可以查阅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第五条。第二个要求呢，是场地必须是商业产权性质，不得包含住宅，与中小学的距离不得少于200米，与幼儿园的距离不得少于100米，场地实际经营面积不能低于300平米，吧台、走廊、洗手间这些公共的区域是不计入经营面积的。那么满足了上述的准入条件，就可以申请设立，进入审批流程。那在审批流程中呢，您需要向我们局提出申请，具体的操作是登录一个名为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准入管理系统的线上平台提交资料。这个平台是国家文旅部全国统一线上受理平台，对需要提交的资料和每一步的操作都有详细的指引。那么针对申请人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比如选址不确定，或者担心装修投入之后又不符合准入条件，那么我们局呢是会提供行政指导服务，经营者在选址装修的筹备阶段就可以提前申请，我们会到场现场去勘验，协助你们开展选址的合规核查。那办理这个行政指导的流程呢，有两个步骤。第一步呢，请您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搜索找到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审批行政指导这个页面，下载相关的这个申请的表格并且填写。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将上述申请的资料提交到我们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东座2楼25到31号窗口，那我局受理之后呢，就会按照程序来办理。最后呢，您在办理的全流程中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757-2283-3726，或者0757-2283-3707，啊，我的回答完毕，谢谢。
1: 好，我们看邓先生有没有其他疑问？
2: 没有，谢谢啊，谢谢您的。
1: 好，咁啊，亦都多谢晒邓先生嘅电话吓，多谢晒咧，就系朱部长啦，好清晰嘅一个回应吓，咁啊，有同样嘅一个需求嘅朋友咧，咁亦都系可以参考翻咧具体嘅一个操作噶。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节目期间拨打0757-833-98339，咁啊，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啦，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嘅日常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呢个时间咧，先可以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7。
5: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咁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首先望望碧桂路，收到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系车都缓慢噶。再次提醒你，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系慢紧。另外，收到西海大桥往三六路方向咧要排队噶。转过嚟望望南国西路，收到邻桂路口各个方向咧都系车都缓慢噶。咁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继续系布慢嘅，大家要收收油啦。再次提醒大家吓，咁啊现时就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和回学的高峰期，大家一定要注意合适的车速和保持合适的车距。好了，这次交通消息我们暂时看到这里，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
6: 荣华龙凤喜饼

0: 荣华蛋卷，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啦，就顺德嘅包括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全民健身等等呢啲话题咧，咁啊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同我哋互动嘅方式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透过0757838339，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嘅吓，咁啊大家嘅一个电话啦，亦都会系喺节目之后吓嘛上线单位会进行一个嘅回复嘅，咁当然咧呢个系未可以智慧直播室嘅一个情况吓，我哋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直播室嘅嘉宾咧去直接进行一个嘅思维碰撞啦，或者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当然咧两个网络渠道，佛山加 App 同埋视频号图哥帮忙咧可以收听直播，可以转发直播嘅链接出去，同时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发俾我哋噶。嗱，咁啊网络平台上边啦，有网友咧就讲到一样嘢，就系话顺德非遗评审流程。具体有边啲呢？日常可唔可以多啲举办好似鱼灯巡游咁样嘅非遗项目活动呢？可以吸引到全国各地嘅游客嚟到顺德去游玩同埋体验呢？咁样啊，咁关于呢位网友嘅问题呢，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回应㗎。我哋交俾顺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区文物局局长梁永贤梁局长去回应返㗎。系，有请。
2: 好，非常之多謝呢位網民朋友嘅一個提問。咁我首先呢就介紹一下非遺認定嘅一啲流程。其實非遺認定呢就主要係包括咗非遺項目嘅認定同埋非遺傳承人嘅認定。咁非遺認定呢，其實我哋一直都係遵守一個逐級申報嘅原則，無論係非遺代表性項目定係代表性嘅傳承人呢，原則上都係要先申報並且認定為區級的非遺，才可以逐級去申報市級、省級和國家級的非遺項目的。另外呢，就非遺傳承人的申報原則上呢都先要有同級的非遺項目認定成功。關於申報非遺文化的一個代表性項目的傳承人項目和傳承人的流程呢，主要是包括幾個方面。第一個呢就是遞交資料，當年申報工作啟動之後，申報單位或者是申報人、申報群體就可以向所屬的鎮街宣傳文體旅遊和教育辦公室遞交申報材料，然後就由這個宣文辦呢就去進行一個調查篩選之後，再匯總報送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第二個呢就是項目的評審，區文港旅體局我們會組織專家對申報項目進行一個評審論證。第三個呢就是項目的公佈，評審結果呢就會向社會公示，沒有異議之後呢就再報順德區人民

0: 政府进行一个批准公告。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一个非遗嘅一个认定嘅流程。咁第二方面咧就回应一下吓呢个非遗文化活动嘅一个开展。咁近年嚟咧，其实我哋区亦都系坚持推动非遗同埋潮流创意、现代旅游、夜间经济深度结合。旧年咧就一共系办咗79场嘅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形成咗内容丰富嘅非遗展示展演嘅体系。咁一方面咧，我哋亦都系打造沉浸式嘅一个节庆民族活动，一年四季咧其实都会有轮番上演嘅。例如喺春节咧就仲冲有一个仲冲春色嘅巡游。容桂呢亦都会有观音开库啊、生菜会啊呢啲咁样嘅民族节庆。另外呢就係喺端午呢，我哋会有辣流龙眼嘅点睛啦，杏坛龙潭嘅白龙闹宫。仲有中秋呢，我哋会有清甜嘅烧奔塔、人龙舞，仲有呢就係大量嘅鱼灯会等等。咁另外一方面呢，就我哋亦都係揸住重要嘅节点呢，就集中去策划一啲活动。好似今年我哋国庆期间呢，顺德区嘅机关大院亦都再次开门迎客。另外呢，就係好似咏春拳、粤剧等等呢啲咁样嘅非遗表演呢，亦都係不断咁样去安排，为市民朋友群众提供高质量嘅一个文化大餐。咁我哋亦都希望能够借助呢啲活动呢，去打响非遗嘅品牌，打造区域嘅文旅热点。咁其实呢，顺德嘅一个非遗嘅资源呢係好丰富嘅。咁除咗大家熟悉嘅大量鱼灯会，咁仲有呢就係陈村嘅花会啊、龙岗嘅象鱼节啊，仲有係杏坛嘅龙舞旦啊等等呢啲咁样嘅特色嘅民族。咁最近呢就係拥有170多年嘅历史嘅省级非遗民族呢，君安关帝侯王出游都会由今日中午12点喺君安镇嘅三华帝王古庙启动，历时係17日嘅。咁就会巡游走遍整个君安的好多个村居，咁亦都系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咧去现场去感受呢个热闹的民族气氛。咁另外咧就系区嘅博物馆喺秋假期间咧，亦都会开设一啲非遗嘅手作体验活动。如果大家想去参与嘅，亦都系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顺德博物馆去留意活动嘅一啲信息。咁接落嚟咧，我哋亦都会去策划更加多有趣好玩嘅非遗体验活动，推动民族文化嘅活动同埋美食、文旅等等元素嘅融合，吸引更加多全国各地嘅旅游游客嚟顺德过节，深度去体验顺德嘅文化。
1: 嗯，好多谢晒梁部长啊，好详细咁样去解释咗吓。嗱，咁同时亦都系回应咗咧，关于话我哋市民朋友咧，市民网友吓，啱先呢位网友咧提出话更加多去举办一个嘅民族活动咁样嘅一啲嘅建议嘅。咁嚟紧啦吓，大家各个嘅镇街咧，亦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嘅民族活动嘅，大家亦都可以积极参与啦，并且咧可以更加多咁样同外地嘅朋友咧去进行一个宣传啦吓。呢、這个亦都即系要靠我哋嘅我哋本地嘅朋友咧去进行一个嘅操作嘅。呢、這个我哋每一位咧都系文旅嘅宣传官吓。好，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系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噶。我哋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喂，
1: 你好。
2: 早晨，你好。
1: 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冯。
1: 系，冯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我有一个问题咧，想咨询一下嘅。
1: 嗯，请讲。
2: 咁咧就系、我之前去外地旅游，咁途中嗰日咧，个导游就带我哋参观咗，即系佢话系旅游景点，但系实际上咧，去到咗先发现系一个购物点嚟嘅。咁、我已经同佢讲咗，即系明确讲咗话我系唔想购物嘅。但系个导游咧都硬系叫我喺店入边留咗两个钟头左右啦。咁跟住最后我系消费咗几百蚊先可以离开嘅。咁、我想问一下导游呢种行为咧系咪合法噶？咁、最紧要系我可以点样去维权，即系喺呢啲咁嘅情况下。
1: 嗯，明白。好，听明白咗冯小姐嘅嗰、那个即系遭遇吓，亦都提出一个嘅诉求，就系话即系点样先至可以维到权咧？咁样，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交俾顺德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秋平去回应翻噶。有请吴支队。
3: 早晨啊，冯小姐，咁即係听到你反映呢个情况，咁我哋呢边都觉得等你有少少唔係好高兴啦。咁针对你呢个问题呢，我就建议可能 佢有涉及到強制購物呢個嫌疑，咁我建議你呢度可能先將你之前啊有參團嘅話，你嘅旅遊合同啊、行程單啊，以及涉及到嘅一啲憑證啊、發票啊、購物啲嘅信息咧，先自己保存好。咁我建議你可以先同旅行社去溝通，究竟呢個係旅行社嘅行為，定係導遊自己嘅行為。第二個方面，因為我唔知道你係喺本地參團定係喺外地，因為我哋順德本地嘅旅行社咧，基本上都係會有一個守法經營嘅。咁我建議你可以先同旅行社呢邊啊溝通協商，即係針對你一個情況。咁如果你係喺其他平台啊，或者係即係一啲攜程啊、美團呢啲專業嘅大型嘅平台咧，亦都可以先喺平台嗰邊去投訴處理，因為佢哋亦都係有一個比較暢順嘅一個維權嘅投訴渠道嘅。咁但係即係如果自行協商都溝通唔到嘅時候，可以繼續啊揾翻我哋呢邊，因為我哋順德區佢有我哋嘅投訴熱線，我哋嘅投訴熱線係22833745。咁如果你前期都溝通唔到，可以繼續同我哋反映。如果唔記得，我哋仲有我哋嘅12345熱線啦。咁你將有關嘅情況先自行處理，如果溝通協商唔到，可以同我哋呢邊繼續反映。咁藉呢個機會啦，因為馬上又秋假開始啦，因為而家以前可能旅遊對於大家嚟講可能係一個好似係非必要品，但係今時今日而家嘅節假日會比較多，咁我哋喺呢邊都建議我哋嘅聽眾好，我哋嘅旅遊朋友好，如果佢出行嘅話，我哋建議係選擇正規嘅旅行社，即係佢又喺旅行社嘅資質嗰啲，同埋如果我哋喺網上平台去選擇我哋嘅產品，我哋都建議係去一啲正規嘅平台，即係好似攜程啊、飛豬、美團咁，佢係有佢個資質嘅。因為如果我哋喺微信啊或者喺其他渠道去參團或者去出行嘅話，如果我哋遇到一啲糾紛嘅時候，我哋嘅維權就比較難嘅，所以我哋嘅旅遊合同啊，同埋相關嘅憑證係比較重要嘅。
1: 想補充問一下吳之隊咧，就係我哋嘅外地市民遊客咧嚟到順德啦，佢都係即係關於我哋順德嘅嗰個旅遊嘅服務咧，佢哋嘅嗰個投訴嘅渠道都係暢通嘅係嘛？
3: 係啊，即係我哋自己，我哋局就有我哋嘅投訴熱線啦，22833745，同埋有一個面向係全區或者全國嘅12345嗰個投訴熱線，政務服務熱線都係可以聯繫到我哋呢個部門嘅。
1: 我想了解咧，就係即係我哋遊客嚟到順德嘅嗰個投訴多唔多咧？即係有冇呢方面嘅一個統計啊？
3: 我哋呢邊日常嘅投訴亦都係會有一定嘅量嘅，咁但係即係我哋日常我哋嘅旅遊嘅行政主管部門，佢會先簡易嗰啲咧就會一個處理，涉及到違法嘅行為先即係而家我哋呢個執法支隊呢邊係處理嘅。
1: 係對消費即係對我哋嘅遊客咧，有啲咩提醒咧？即係嚟到順德去旅遊嘅話，即係點樣去保護翻我哋自己嘅嗰個權益嘅同時啦嚇，亦都係倒逼翻咧我哋順德嘅嗰個旅遊市場咧，越嚟越正規，服務越嚟越好咧。
3: 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近期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嗰種低價遊啊，以及係強制購物呢種行為係比較普遍，但係即係作為我哋順德呢，啱先我哋韓部長都介紹順德目前嘅遊客可能係以珠三角以及港灣區嘅自駕遊為主，咁所以喺我哋呢方面嘅話，可能就對我哋個別一啲住宿嘅情況會有一啲意見建議，因為其他即係常見嘅喺成全國內嗰種低價遊啊，以及強制購物嗰啲，其實都係會比較少嘅。可能係佢訂咗對一啲住宿條件唔係咁理想啊，或者咩咁或者係我出行咗之後突然間想取消冇及時取消咁嗰啲，即係佢同平台之間嘅糾紛可能就會有，即係喺順德嚟講嚇，呢啲就相對常見嘅。咁其他即係啱先好似馮小姐提到呢種涉嫌強制購物啊咁嗰啲呢種喺順德就 比较少啊。
1: 嗯，系啊，咁啊，即系都从一个侧面咧反映出我哋顺德嘅一个文旅市场啦。啊，咁啊，到目前为止咧都做得比较好嘅。当然亦都要继续坚持啦，吓，咪亦都要往住更加好嘅一个方向咧去继续去努力噶。咁啊，当然亦都听到，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意见建议吓。咁啊，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咧，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上嚟，咁啊，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咧提出你更多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先可以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3，
5: 惠美尊旺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防治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够钟收工，热线。
18: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17: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19: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2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够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我哋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啦，咪包括咧就系我哋顺德嘅文旅市场咧、演艺经济咧、体育赛事、文化建设、全民健身等等呢啲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咧听到大家嘅一个声音啊吓。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继续开通，打电话上嚟咧，可以直接同我哋现场嘉宾咧去提出你嘅意见建议。当然也欢迎大家透过佛山家这个 App 或者视频号陶哥帮忙，除了可以收听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将你的意见和建议以文字的方式发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得到的。接着下来，我们也继续希望借着上线的机会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君航局长了解更加多的工作，包括就是近年来我们顺德的演艺市场也是持续升温，有相当多的品牌赛事也是落地我们顺德的文艺演出、文化为民嘅活动咧，亦都睇到咧越嚟越丰富噶。嗱，咁我哋亦都希望了解咧，而家顺德喺演艺啦、赛事啦、文艺表演等等呢啲方面咧，为我哋市民咧提供咗边一啲嘅选择啦，咁啊，同埋点样去推动呢一啲活动咧，可以常态化咁啊开展啦吓，咁啊避免咧就系即系喺节假日嘅时候咧，可能热闹啦，咁啊过后咧会变得冷清嘅一啲情况嘅。咁啊喺呢个品牌数量啦、公共服务供给啦、设施嘅配套上边啦，仲有边一啲嘅短板弱项咧，系需要去强化嘅咧，令到我哋市民咧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更高品质的文体服务，我们有请韩局长同我们介绍的。
2: 好的，其实、除了服务好、来顺德的八方游客、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呢也在服务好我们本地市民方面呢长期在不懈努力，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和体育产品，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看文艺演出、听演唱会、观赏或者参与赛事。那主要有几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打造了系列的品牌赛事，那对我们来说，龙舟、路跑和德甲是顺德体育的三大 IP。2026年顺德半程马拉松即将开跑，2027年顺德荣桂马拉松也定在1月3日开跑。这两项赛事啊，经过3年的这个打磨，已经成为顺德路跑赛事的亮眼名片了。今年呢，半程马拉松报名人数达到了6.8万人，荣桂马拉松报名人数达到7万人。都创下了新的纪录，而且呢，室外的跑友占了82.5%，跑进顺德加寻味顺德成了我们顺德的一个城市特色名片。首届顺德德甲呢足球联赛吸引了30万人次进场观赛，全网曝光4.3亿次。那第二届呢，我们也预计在11月底开赛，我们将全力把德甲打造成顺德人自己的足球盛世。那第五届中国龙舟大奖赛也将在12月在桂盘湖继续举行。以专业赛事活化传承我们的龙舟文化，欢迎市民到场观看。那第二方面呢是演艺活动精彩纷呈。现在顺德全年的大型演唱会已经达到了60场，营业性演出超过了9600场，区演艺中心的演出超过了200场。顺德呢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湾区演艺之都。接下来呢，今年还陆续有张智霖、张震岳、杨千嬅、周深等明星的演唱会。潭州国际会展中心还将举办相声专场、音乐派对、草地户外音乐节等多项演出。佛山大剧院、顺德演艺中心、荣桂文化艺术中心也将分别上演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音乐剧和音乐剧场《星际大航海》《爱丽丝奇景之旅》等舞台艺术精品剧目。北教的 Also Life 持续推出面向青年群体的现场演出，我们将努力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依托全区各级的文化阵地我们全年推送了1200多场次的公益电影到村居，在家门口就可以免费看大片。第三届岭南潮品顺德城市文化艺术季、广场舞展演等活动也全年持续在各级开展。今年来，我们大力推动文艺在乡，让艺术走进村居，让更多群众感受顺德本土文化艺术的魅力。区文联呢也联动了各类文艺协会，持续推出书法、美术、摄影展览等。区的图书馆、博物馆全年也安排了文学分享会、社区阅读季、非遗研学、图博奇妙夜等等的系列活动反响都非常热烈，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将 持续做好文化艺术和体育的供给，让顺德的市民群众啊精神富足，身体健康。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出好的意见建议，让我们的工作更有针对性，更有时效。
1: 嗯，好，多谢晒韩局长同我哋介绍吓。嗱，咁啊，韩局长都呼吁大家系提出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嗱，今日节目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吓。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咧，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啦，直接打电话上嚟，咁啊，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啦，提出你嘅一个意见建议或者系谂法咧，去进行一个嘅碰撞啦。嗱，咁啊，另外亦都欢迎大家咧系可以透过网络渠道啦，咁啊，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包括佛山加 app 啦，或者系视频号涛哥帮忙噶，我哋。关注一下啦，网络平台上边吓有网友咧就话，希望明年嘅春节开始咧继续策划，好似容桂春节嘅舞狮巡游吓呢啲活动啦，增加春节嘅一个传统嘅气氛啦。咁啊，仲有咧就可以考虑喺德胜河咧，喺春节咧亦都可以举行一个嘅烟花汇演咁样啊。咁啊，关于网友咧亦都系就翻我哋嘅顺德嘅一啲嘅活动，同埋喺春节期间嘅吓一啲嘅文化活动啦，提出一啲嘅建议噶。咁啊，可唔可行呢？咁同埋呢就喺未来呢会唔会都有相对应嘅一啲计划呢？或者我哋都问问韩局长啦。咁啊，呢位网友提出嘅其实对于我哋嘅本地市民同埋游客呢都系一个相当吸引嘅一啲嘅活动嚟嘅。会唔会有对应嘅一啲安排呢？韩局长。
2: 非常感谢网友的建议啊。其实这位网友提的确实也是我们历年来新春佳节的时候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传统的民俗活动。那这个容桂的春节舞狮巡游呢也举办了非常多年啊，看得出大家也对它非常欢迎。那今年其实春节这个假期呢，我们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新春佳节的活动，特别是刚才向大家介绍的下来顺德文旅啊，将会着重突出顺德的在地的民俗文化啊，特别是我们传统的新春佳节，顺德呢是有非常浓厚的岭南特色的。那这一块呢，我们也现在也正在策划当中啊，我们会在这个元旦前后吧，及时的向大家发布我们元旦和新春佳节的一些相关的安排，欢迎广大网友的关注。
1: 好，咁啊，多谢晒我哋韩局长嘅一个介绍吓。嗱，咁啊，亦都喺呢度卖少少广告啊，因为我哋电台咧，亦都有一个信心顺意游顺德嘅一个环节啦。咁啊，亦都会系每个星期吓会系。

0: 包括咧下昼五点到六点嘅呢个节目时间啦，咁同埋星期六日咧，亦都会不定期咁样去推出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环节嘅，会系介绍咧我哋顺德嘅文旅活动啦，咁啊可以将呢一个嘅栏目啦更加多咁样去进行收听啦，去了解我哋顺德嘅文旅活动啦，亦都系可以咧就推介俾其他要嚟顺德嘅朋友啦，去进行一个嘅收听嘅，咁啊去及早咁样了解咧我哋顺德嘅一个文旅活动嘅一个最新嘅安排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咧呢一个顺。心顺意游顺德嘅栏目噶，好啦，咁接住落嚟，我哋亦都系揸紧时间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你好，早晨，
1: 你好，
0: 你好，啊，请问什么称呼呢？
1: 我想咨询，我姓尹，
0: 尹先生，嗯，请说。
1: 嗯
0: 嗯，
1: 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顺德提出打造活力之城，以高规格体育赛事推动体育。城市形象营销旗帜升级。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区还有哪些体育赛事值得期待呢？
0: 嗯，好，第二个问题呢？
1: 第二个问题是，听说第二届顺德德甲将于十一月底开播，普通市民能不能报名期？如果想去现场看球的话，怎么买票合适呢？
0: 嗯，好，听明白尹先生的两个问题。好，咁啊，尹生咧亦都系即系讲到两个关于体育赛事方面嘅一啲嘅安排啦，咁啊，同埋点样参与啊，咁啊，具体系点样嘅一啲情况咧？咁啊，我哋交俾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一个嘅回应噶。我哋交俾顺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曾业去回应噶，有请曾主席。
2: 啊，尹先生你好，感谢你的提问哈。那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吧，关于第二届顺德德甲。首先我非常感谢你对顺德德甲的这个关注哈，听得出来你是一个足球的爱好者。那目前来讲呢，各个政阶正在进行第二届德甲的这个政阶的组队工作。那正式名单呢将在十月底之前做最后的确认，如果您热爱足球刚好又符合资格的话呢，顺德德甲将是一个很好的足球追梦的舞台。相关的报名方式呢，各个政阶的公众号都是有做相关的发布的，请您留意。那我想说的是，第二届德甲相对于第一届的德甲，在这个球员的资格上面做了更好的一些优化，尤其是在有效的居住证这一个方面上面做了一个与本地户籍同等待遇的一个优化。第二个就是持工作类和永久居民类的这个证件，在顺德实际工作和居住三个月以上的外籍人士呢，也可以视作本地社保人员来参加这个冠军赛。第三个呢是球员的报名人数，去年呢我们是最大上限人数是40人，今年呢就提升到50人。这样的话呢，可能像尹先生这样子的这个足球爱好者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吧。那么观赛方面来讲呢，因为现在比赛的这个日程没有做最后的一个确认，但是相关的这个购票方面呢，我们还是延续这个惠民，去年我们的9.9块的这个门票啊还是深入人心的，今年我们还是会继续持续。那么在这个票务上的这个票根经济方面呢，我们也会做更多的一些优化，所以相关的这个购票的信息一旦这个日程确认之后呢，我们会通过顺德发布和各个政阶的公众号，也包括我们的顺德体育家进行发布啊，请市民留意，也请尹先生重点关注。那么这个是尹先生刚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说接下来有哪一些这个大型的体育赛事活动吧。市民中间呢有一句俗语说，顺德体育啊有三件宝啊，顺德体育吉祥三宝。那哪吉祥三宝呢？就龙舟、德甲和路跑。
0: 嗯
2: 啊，刚才呢其实我们韩部长已经对今年下半年接下来的体育赛事活动呢做了一个重点的一个推广。那龙舟，中国龙舟大奖赛12月份的时候呢将继续在我们的这个顺风山公园桂畔湖举行。这是中国龙舟的这个男子、女子、青少年龙舟的顶峰见面年度最高对决。所以在这一届的比赛上面呢，我们还将结合龙舟文创、龙舟宴、龙舟体验等活动，让市民跟龙舟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互动吧。第二个方面就路跑，刚才韩部已经讲了，我就不再做重复了。第三方面就是德甲了。那德甲呢，就第一届德甲在今年6月21日第一届这个赛程结束，赛季结束之后呢，我们立即就启动了第二届的这个第二个赛季的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目前呢各个政阶呢已经进入了这个组队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初步计划呢是在11月28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新一季的这个开赛仪式。那么整个赛季呢将持续到明年3月底结束。 那在这一届上面呢，我们更多的是体现这个人民足球草根足球的这个赛事基调不变的基础上，刚才也说了，球员资格的优化，票根经济的这个持续升级，那么也欢迎市民们前往这个体验。那么除了我们德胜体育中心的这个主体育场之外，十个镇街都设有主场，这样子的话呢，市民就近观赛参与的这个机会也会更多啊。第三个方面，除了这个三大这个品牌哈，吉祥三宝之外呢，在近期我们顺德德胜体育中顺德体育中心呢，将接续举办两个高水平的这个篮球赛事，一个是10月16号到24号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啊，这个篮球女子 U18 的这个资格赛将在我区举行。这个我区承办的比赛呢，是四个组别中间的一组，与江西景德镇等全国四个赛区呢同步开赛。10月25号，接下来就是10月25号到26号，2026年中国女篮四强对抗赛啊，顺德站的比赛呢也将这个拉开帷幕。这四强呢，主要是包括就是 CBA 的这个四强劲旅，包括江苏南钢、上海浦发银行和山东赤水河，还有广东东莞新同盛四支球队将在顺德体育中心隆重这个展示他们的球技，欢迎市民呢就凭身份证就现场可以进去观赛。
0: 免费
2: 凭身份证入场观赛。那么这个也是近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高规格的这个女子篮球的这个赛事吧接下来主要就这一些其他的这个赛事一旦有新的这个落地的话呢，我们也会通过顺德发布等相关的公众号向社会及时的这个予以公布。
0: 好，多谢晒曾主席咁亦都系关于尹先生关心嘅一个体育赛事方面亦都有即系唔少嘅一啲安排嘅。咁同埋咧就亦都建议尹先生咧可以真系要入场睇波啊，关于德甲方面咁呢个票根经济咧亦都系即系有唔少嘅商家咧去提出呢个嘅优惠嘅咁我哋亦都系相信今年会更加多咧去进行一个包括咧就系即系亦都有买楼嘅优惠啦等等呢个咁样嘅即系德甲嘅票根优惠嘅咁亦都系即系大家可以继续留意翻我哋啱先咧就系曾主席提到嘅一啲渠道之外咧我哋顺德融汇各大嘅呢一个嘅包括视频号啦或者系我哋嘅佛山家嘅一个嘅app 啦同埋咧就系各大嘅号啦亦都会系对呢啲嘅活动咧进行宣传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多啲去留意吓。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先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1。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901真系得。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好啦，咁啊，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啊，翻嚟今日节目咧最后一节啊，大家咧揸紧时间打电话上嚟0757833988339啦，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进行一个思想碰撞啊，或者有任何嘅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直接同我哋现场嘉宾去倾倾噶。咁啊，当然啦，佛山加 App 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呢两个嘅网络渠道咧，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亦都系可以咧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以文字嘅方式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到。咁啊，落嚟都关注一下啦，网络平台上边吓，咁啊有网友咧就话，佢乡下咧系顺德杏坛嘅，咁啊已经离开咗家乡咧50多年喺香港生活，但系一直咧都关心家乡嘅发展嘅，希望利用世界美食之都嘅品牌咧，令到杏坛咧系长久咁样去增加咧呢一个人流量嘅，更加好发展杏坛嘅，咁啊亦都系即系关于啊呢一个嘅网友嘅建议啦吓，咁啊我哋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文化艺术和电影股股长何小雷何股长咧去回应翻噶吓，有请何股长。
8: 系呢位顺德嘅乡亲啊，感谢你对顺德美食旅游嘅关心同关注。知道你喺顺德到香港50多年啦，都一直咁关注顺德嘅美食。咁众所周知啦，顺德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嘅世界美食之都。咁我哋咧嘅顺德餸、顺德美食喺顺德嘅旅游领域咧系好大嘅吸引力嘅。咁我哋嘅顺德鱼生、大量双皮奶、伦较糕、陈村粉等呢啲美食咧，一直都受到广大游客嘅欢迎。咁我哋喺每逢节假日周六日到顺德旅游嘅游客好多都系奔住我哋顺德美食嚟嘅，咁亦都喺其中啦，都有好多系粤港澳大湾区啦、香港、澳门啦，就好多乡亲嚟我哋顺德翻嚟旅游，翻嚟寻找小时候嘅家乡嘅味道。咁就美食呢个品牌啦，我哋会继续就举办翻我哋嘅美食文化周啦。鼓励我哋嘅顺德嘅餐饮名店走出去啦，鼓励我哋嘅顺德嘅厨师不断咁创新我哋嘅顺德餸啦，将我哋嘅顺德美食做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咁呢度继续下来呢，就我哋会继续利用好顺德美食呢个牌子，同我哋嘅旅游嘅团队合作啦，同我哋嘅各大嘅乡亲啊，顺德联谊会啊等呢个平台，向大湾区啦、向港澳啦、向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啲渠道去推广我哋顺德嘅美食，咁吸引更加多嘅游客，咁包括向港澳嘅乡亲不断咁翻嚟睇睇家乡，品尝顺德嘅美食，咁支持到我哋顺德嘅旅游不断咁继续发展，感谢感谢。
0: 想补充问下何股长咧，就系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相信呢位嘅乡亲啦，喺香港生活咧，亦都即系好希望咧，系即系可以经常食到我哋家乡嘅一个味道嘅。会唔会话喺我哋顺德嘅一个厨师厨艺嘅输出啦，或者系更加多嘅交流活动啦，等喺外边嘅乡亲咧，都可以有一个即系更加多咁样接触到我哋顺德厨艺嘅一个机会，或者系将我哋顺德厨艺输出咗之后咧，外边嘅乡亲都可以经常去食到我哋嘅顺德菜咧。
8: 有嘅有嘅。咁我哋每年厨师协会同顺德嘅饮食协会，其实系好多系走出去展示我哋顺德嘅厨艺嘅。最有代表性嗰啲就系每年嘅澳门嘅美食嘉年华啦。咁我哋每年嘅好有代表性嘅双皮奶、陈村粉，同埋我哋顺德厨师嘅名厨大厨，都会去到现场做一个展示同埋推广。咁除此之外啦，包括大湾区啦，或者系我哋国内嘅美食之都城市啦，甚至包括一啲东南亚嘅马来西亚啦，或者泰国一啲城市啦，我哋嘅厨师都会有不断咁对外去进行一个推广同展示嘅。
0: 落嚟都再嚟睇睇网络平台上边啦，有位网友咧就问到一个问题嘅，佢就话接住落嚟第四季度顺德仲有点样嘅文化惠民活动要举办咧？咁样 啊，咁啊，呢个问题咧，我哋都系再次交俾何股长啊吓。
8: 系感谢呢位网友吓，感谢呢位网友对顺德文化嘅关心。咁我哋顺德呢就已经系一个文化嘅好活跃嘅地方啦。咁我哋嘅文艺演出啊、阅读推广啊、艺术展览啊、公益培训啊，咁不断全年咁持续开展嘅。咁位于下来嘅第四季度啦，咁我哋嘅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方面呢，区文化馆。咁区文化馆呢，佢承担咗群众文化活动嘅组织，基层文艺队伍嘅培训，对外文艺嘅交流啦。咁喺十月份啦，我哋已经开启咗金秋粤剧嘅春季巡演。咁今年第四季度亦都会将啲粤剧送到北滘、勒流、龙岗、容桂、乐松咁多个村居，等我哋嘅市民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欣赏到我哋嘅文化艺术啦。咁我哋嘅广场舞大赛亦都喺十二月份呢亦都会开展。咁呢个广场舞大赛呢亦都我哋顺德多年嘅文艺品牌，喺通过呢个舞蹈呢可以将我哋嘅岭南水乡、我哋非遗、我哋乡村振兴嘅元素咁去呈现出嚟。咁演艺中心呢亦都会有多场精彩嘅演出，头先啦韩部长都介绍咗啦，包括呢个陈佳嘅啲好热门嘅一啲歌手都会嚟顺德开演唱会。咁喺文艺展览方面呢，就我哋喺区文化馆会有一个顺德嘅艺术邀请展啦。咁喺黄连嘅画家村会有个花卉主题嘅美术双年展啦。咁呢啲作品嘅水平都会比较高嘅，亦都系免费开放嘅，系欢迎我哋各位市民去观展。咁喺公益培训上，我哋百场公益文艺培训咧就持续进基层，一直系到十一月份嘅。咁亦都包括到有音乐、舞蹈、粤剧、摄影等等各种嘅培训，都会行到我哋村居。咁亦都系会仲有就系我哋文化馆嘅乐团啦、合唱团啦、舞蹈团啦，都喺度招募紧新嘅成员嘅。咁亦都欢迎一啲我哋广大嘅市民群众可以积极参与我哋啲活动，亦都可以通过关注我哋顺德文艺嘅公众号嚟了解呢方面嘅信息。咁喺阅读方面啦，咁我哋图书馆呢亦都喺第四季度嘅阅读嘉年华啦，咁社区阅读季啦，亦都不断咁走落我哋嘅区内嘅各个村居。咁亦都除咗系普通嘅年龄，我哋面向老年朋友都有一个书香敬老嘅活动，即系我哋希望将呢啲阅读嘅活动覆盖到全年龄嘅阶段嘅市民群众。咁呢啲除咗区外群众呢活动之外呢，喺镇街亦都有唔少有特色嘅活动啦，包括大量接下嚟可能会仲有一个潮汐特性嘅活动啦，呢啲亦都好重磅嘅文化活动。咁勒流嘅汉墨书法双年展呢亦都係首次行出广东去到南京嘅参展嘅，呢啲亦都係我哋顺德文化嘅品牌嘅书对外嘅输出。咁龙岗嘅象形文化节呢亦都喺十二月份亦都係应该係预期举行嘅。咁呢啲各行嘅活动信息，我哋可以通过顺德文艺、顺德文旅或者顺德发布去关注。感谢呢位网友嘅提问。
0: 好，咁多谢晒我哋嘅何股长详细嘅介绍㗎。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呢度亦都预告啦，我哋下期嘅上线单位将会系顺德海事处同埋顺德区气象局㗎。好啦，今期节目时间先到呢度，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9:02，
11: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九零一天气预报，
1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4-34摄氏度。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咁仲有系用火用电嘅安全。11月1日晚上7:30，湖南绍工厂潭州站大冰赵卫国团队广佛专场演出会喺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演出。对曲艺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4: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
10: 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

0: 佢最近坐高铁用唔用一次性嘅座椅套，部分乘客喺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会住带一次性座椅套垫，以此避免因为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嘅皮肤感染。个铁路1230落客服表示，正常嘅铁路座垫都系120日到180日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系一客一款，平时如果出现脏污情况，亦会进行清理。之但系具体系点样清理，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佢对于呢样嘢，有网友表示，120日到180日先至清洗一处，太过耐啦。有网友对住带拖垫嘅行为表示理解，觉得有啲人不文明，脚直接踩在衣拖上。佢仲有网友认为，使用一次性嘅座椅拖太过矫情啦。哥喺坐飞机、高铁嘅时候，亦发现座椅有阵嘅睇上去系并不干净嘅，所以就并不反对人们使用另一类产品。虽然知道另一类产品唔具备抗菌嘅特殊功能，之但系起码起到物理阻隔嘅作用，隔隔佢都好啊，系嘛？佢当然亦希望乘客离开嘅时候能够将拖垫及时带走，唔好等下一批坐嘅人去帮你收拾。佢嚟间座椅嘅消毒喷处、消杀方式、座垫更换周期等嘅具体信息，就并未应成常态化嘅公开机制。连1230落客服都表示，具体情况我们也差不多。公众体验到卫生保障嘅完整流程，面对卫生信息嘅不透明，以及肉眼睇到嘅唔干净，产生担忧，甚至住带一次性嘅椅拖，这个亦就系清理之中。应该注意到呢一场争议背后，隐藏住公众对高铁出行卫生服务升级嘅真实期盼。当越嚟越多嘅旅客愿意为一次性嘅座椅拖付费，而且唔怕随身携带嘅麻烦，本质上系喺度用行动表达诉求。嚟间嘅人对公共出行嘅卫生要求，早就已经唔再满足于冇明显污迹嘅底线标准，而系希望公共区域能够有更加透明、更加可感知嘅清洁保障。嚟间全国高铁日均开行数千列，单趟列车载客量喐唔喐上千人次，座椅嘅扶手、斗枕、小桌板呢啲高频接触区域，每日都要被数十人摸嚟摸去。120日到180日嘅整体换洗周期，放喺你间嘅出行场景里边，难免会使部分嘅乘客产生顾虑。你话干净，我话唔干净，佢点样消除乘客嘅另一个顾虑咧？我觉得就有必要将座椅拖清洁嘅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是否一客一款一消毒，消毒是否到位，能不能够定期公开相关的检验结果，发布清洁工作的视频，使流程化透明呢？将几时会做、几时清洗等模糊的表述，变成乘客能够看得见、能够感知到的具体操作，信息差大力的不必要依赖就能够消除。坐高铁用唔用一次性嘅座椅拖，另一个讨论嘅背后系广大乘客对高铁出行更细致、更贴心嘅服务期待，同时亦提醒公共服务永远冇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铁路部门亦应该主动回应大众嘅期待，从小处着手补砌卫生服务短板。咁样嘅良性互动，先至系呢一场讨论溜俾我哋最有价值嘅启示。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时间嚟到9:09，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高速方面，缓慢嘅路段有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车流量咧而家系比较大噶。咁啊，提提大家啦，广佛高速主线啊，今日起咧有间歇性嘅占道施工，每日上午嘅8:00到傍晚嘅6:00封闭一条嘅车道啊，晚上9:00到第二日上午嘅7:00咧系封闭两条车道嘅。咁啊，请沿途嘅车辆留意现场标识，部分位置咧可以临时咁样借用。这个应急车道的工期到12月20日，请商户支照啊。好了，今节的交通消息先更新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我们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外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10月20日，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上班路上啊，欢迎各位收听我哋朝朝得食，你好吗？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嗱，唔知道咧呢两日出门嘅话咧，特别系早晚吓。呢、这个风呢有冇感觉都系哇凉凉地嘅好正啊。但系呢一去到中午嘅时间呢个太阳呢就晒到呢即刻想除咗衫啊露返我哋嘅短袖出嚟啊。咁样嘅天气呢即系你话佢系秋天啦，但系呢日头呢就热到好似夏天咁样系嘛。你话佢夏天呢早晚呢佢就凉浸浸喎系嘛。呢、这个呢就系我哋广东嘅十月啦，秋意未嚟但系暑气又未走啊。嗱，气象台咧就讲啦吓，北方嘅话咧，好多地方咧都已经系开始降温噶啦。咁有啲地方咧最低气温已经系去到零度都有噶吓。咁啊，但系咧冷空气对广东系进行咗呢个无效嘅打卡。我哋呢边咧未来一周仲系晴朗啦、干燥啦。咁啊，最高气温咧系去到31到35摄氏度嘅。咁啊，顺德最高咧系可以去到34度啊。昼夜咧温差比较大啊，朝头早出门咧可以着一件薄薄地嘅外套啦，系嘛？中午嘅话咧就即系恨不得马上要着翻短袖啊，长袖都想换翻短袖嘅嗰一种嘅感觉。而且咧嗱，咁干燥嘅一个天气咧，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电安全啊，真系要放喺心上啦。屋企里面嘅电器啦，千祈唔好超负荷咁样去运行啊。出门嘅话咧，记得要关电源啦，同埋阳台上面嘅一啲杂物啊，大家记得都要清理一下。咁啊，仲有另外一条嘅消息就系咩呢？国家气象中心监测显示啊，今年九月呢已经系形成咗一次超强嘅厄尔尼诺事件，咁啊预计呢仲会继续增强嘅。咁有朋友会问啦、啊、吓，意味住乜嘢呢？嗱，意味住咧接落嚟嘅天气可能系更加之唔稳定啊！咁啊，应该冻嘅时候咧，佢唔冻啦；应该落雨嘅时候咧，佢又唔落雨啦。咁啊，所以咧，面对呢啲咁奇怪嘅天气咧，我哋更加要注意吓，保重身体啊！嗱，呢种咁燥热并存嘅天气咧，人系特别容易口干啦、喉咙痕啦、冇胃口啦咁样吓。喺食养上面咧，就要做到呢个清热去湿啦，呢个润肺生津啦，唔好食太温补嘅嘢啊。咁下面咧就推荐三道嘅简单易做嘅养生嘅汤水俾大家吓。呢个时候咧饮嘅话咧或者系食嘅话咧，就真系非常之合适啦。第一道呢就係呢个竹蔗茅根马蹄红萝卜水啊。咁应该好多朋友屋企都会有煲呢啲去俾小朋友啊屋企人啊咁样去润一下嘅啊。咁要准备咩呢？嗱，可以准备呢个竹蔗呢两三段啦，茅根呢可以准备一小把啊，马蹄嘅话呢8到10个左右啦，红萝卜呢一条啊，跟住冰糖少许嘅。咁点样做呢？嗱，竹蔗嘅话可以去皮啦，切成佢一小段一小段。茅根呢要洗干净佢啊，马蹄呢去皮拍裂佢，红萝卜要切块，咁全部呢放喺煲里面，再加两升嘅水，大火煮滚，转返小火煲佢一个钟。咁竹蔗同埋马蹄呢因为自带甜味啦，咁一般其实都唔需要加糖嘅。咁反正就适随尊便啦，你睇下自己如果係飲得甜少少嘅，可以放少少嘅呢个冰糖落去都係 ok 嘅。咁呢度嘅水呢即係甘凉啦、清热啦、生津啦、润燥啦，可以讲係一家大细啊，老老少少都适合飲嘅。咁第二道呢就係清补凉啦，大家可以准备呢个淮山柑20克、莲子20克、呢个百合柑15克、薏米30克、呢个事实20克，同埋桂圆肉10克、红枣5粒、呢个枸杞5克，仲有冰糖係适量咁样啊。跟住呢薏米同埋莲子啊、事实啊、百合啊提前浸佢一个钟，红枣呢去咗佢核先。咁除咗係枸杞同埋冰糖之外呢，所有嘅食材係落镬，再加适量嘅呢个清水，大火呢滚开佢，再转小火煮佢4到50分钟，最后呢再加呢个枸杞同埋冰糖，再煮佢5分钟就 ok 啦。咁呢个清补凉呢係可以起到润肺清心啦、健脾去湿啦，秋天饮咧系特别之舒服嘅。
咁啊，第三道嘅话咧就系、是、呢个食嘅吓，南乳炒藕片吓，莲藕咧一节南乳咧系两块啦，再加一壳嘅南乳汁，咁啊蒜蓉啦，同埋青红椒系少许嘅。嗱、啊，呢、這个莲藕咧可以去皮啦，切薄片啦，跟住可以浸住水防氧化吓，焯水30秒咧就可以捞佢出嚟啦。跟住再热镬啦，少油啦，爆香呢个蒜蓉啊，放南乳压碎炒香，再落呢个藕片同埋青红椒啦，再大火快炒佢一两分钟，加啲糖啦同埋盐啦去调味就 O K 嘅啦吓。嗱、啊、呢道餸嘅话咧就可以起到呢个清热生津啦，健脾开胃啦。平时嘅话咧当佢家常菜咁样嚟整嘅话咧，简单又好送饭啊！小朋友咧应该都会比较中意咧微餸嘅啊。嗱，所以咧嗱，各位听众朋友啊，天气干咧，人系比较容易燥嘅，就千祈唔好顾住饮水啦，汤水都要煲翻啲啊。防火用电亦都唔好大意啊，早晚记得要添衣，千祈唔好冷亲啊。嗱，呢个十月嘅话咧，希望咧你可以喺呢个干燥里面啊，揾到滋润啊，喺呢个燥热里面咧，可以守住健康。

0: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今期来谈谈某款高端汽车的踩断刹车踏板的疑似事件，通过官方回应基本可以确认信息属实，相关的品牌车主可以回去享受升级更换，当然亦都不用太过紧张。风口浪尖看似危险，但经历此事之后安全系数反而会提升的。当下资讯发达，大家可以享受其中的红利，同时注意另外一面亦都更加容易贩卖焦虑。现代诗人木心在《从前慢》里面这样说，从前的日式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以前断交啊、追债啊，都要一个一个轮住你。如今的科技呢，可以令多人多机构同时轰炸，转换只是弹指一挥间，几个人围住你同时讲嘢，喂，问你崩唔崩溃啊？所以这个瓜可以食得津津有味，但是呢就唔使过于上心，其实亦不过窗外嘅风吹过而已。各位车主，你仲记唔记得你上一次嘅急刹喺咩时候喺边度发生嘅呢？係路口突然冲出行人，定还是高速上前车嘅急停？归根到底，我哋应该享受当下，珍惜国泰民安嘅生活，而唔係听风就是雨，自己为自己制造焦虑。如果真的觉得好焦虑，那怎么办呢？巧妙应对焦虑的选择之一，今日就打车出行，将方向盘暂时交给人家。而对于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最紧要的都是要认真驾驶好眼前的汽车为上策，无需好奇自己可不可以输出3000牛的踩踏力量，去试一下你的爱车踏板是不是真的顶得住。毕竟啊，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不是其他人。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踩断刹车踏板，亦都未等于瞬间就失去全部的制动力的，依然可以慢慢刹车的。如果你是一位战士，一位出色的刀客，手柄断了就小心一点，刀依然是可以用的，你说是不是呢？
9: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11: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2: 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啦，呢、這个天气咧就比较干燥啲，大家咧可以即系煲一下一啲汤水啊，咁啊可以做一下一啲菜式啊咁样吓、啊，可以即系喺呢个季节去食去饮嘅话咧，对于我哋身体都系比较好嘅吓。咁啊，汤水啊教咗大家啦吓、啊，有冇发现咧？即系有时候咧啊喉咙啊吓，就算你系饮咗一啲滚水好，饮咗汤水好，有时仲系觉得会干干痒痒咁样吓。尤其系咩咧？尤其系即系朝头早起身嘅，你就好强烈一种感觉，觉得吓哇喉咙好干啊咁样吓。因为啱啱起身嘅话咧，又未饮水啦，系嘛，咁最可以反映到我哋身体状态嘅。咁加上咧，平时中意讲嘢嘅吓，中意即系说话比较多嘅，或者系经常要熬夜嘅，系应酬嘅朋友咧，饮再多嘅水咧，你都觉得啊，硬系未够润咁样吓。因为咧，嗱，秋天咧系比较呢、這个燥气嘅一个节气啦，一个天气啦，即系唔系话一杯白滚水咧就可以搞得掂嘅。咁呢个时候咧，其实大家系需要一杯温润嘅一个茶饮咧嚟帮帮手嘅吓。咁今日嘅话咧，亦都推荐一款啦，即系比较适合。平时呢可能经常要讲嘢嘅，经常要用到喉咙嘅，即係好似我哋主持人啊、老师啊，係咪一啲销售嘅朋友啊等等呢啲嘅话呢，有一款嘢推荐俾大家，就係化骨红啊。哇，咁好多朋友一听到骨红嘅话呢可能都系以为系陈皮咁样啊。嗱，咁呢度咧要同大家去讲清楚嘅，其实咧嗱，陈皮咧系普通嘅呢、這个吉仔皮嚟嘅，咁但系化骨红嘅话咧系化州柚嘅外层嘅果皮啊，两者咧完全唔系一回事嚟嘅，咁系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嘅，先系正宗嘅化骨红嚟嘅吓，一啲外地嘅模仿嘅土壤唔一样，品质就系唔一样噶啦，咁所以咧记住一句说话吓，只有化州嘅骨红。先叫化骨红啊，佢咧系国家地理标志嘅产品嚟噶。嗱，咁今日咧亦都为大家精选咗两款，就分别系五年陈同埋十年陈嘅。五年陈嘅呢个骨红切片嘅话咧，原价系要89.91元一罐嘅吓，而家咧我哋朝朝得食嘅听众粉丝嘅呢个福利价，俾到大家只需要49.9元。就有一罐可以带翻屋企啦，比较适合咧，之前可能系未饮过嘅，咁呢种新手入门级嘅就可以闭眼入呢个五年陈嘅吓，咁仲有十年陈嘅化骨红嘅切片礼盒装啦，原价系400多到500嘅吓，而家咧我哋听众嘅呢个粉丝优惠价俾到大家，呢个优享价只需要188就有一罐啦吓，咁陈放嘅时间会更加长啦，口感会更加之柔和啦，所以咧回甘会更加之突出噶。即系如果你系饮过嘅话咧，一对比你可以饮得出噶吓。咁都系建议新手可以先试下呢个五年陈嘅吓。咁你自己之前都饮过啊呢、這个化骨红嘅，咁可以闭眼入呢个十年陈啦吓。因为咧真系最怕咧系咩啊？唔怕你唔识货啊，最怕你货比货啊。最怕你唔识货，唔怕你货比货，应该系叫啊。咁啊，琴日咧，我哋都有好几单嘅朋友系落咗单嘅，特别系最近咧，好多朋友吓系开始3-5罐咁样去囤货嘅。咁啊，因为数量有限咧，所以系手快有手慢冇吓。想要嘅朋友仲系老规矩啦，打开微信啦，搜索呢个小程序信心伴啊，主页咧可以揾到 FM901 优选，就可以一键直达噶啦吓。记得系信心伴，信得纯心意个心陪伴个伴啊，就可以揾到呢个小程序嘅。咁既然咧大家今日都听到我哋嘅呢 part 咧，喺呢度亦都要教下大家干货吓，点样去辨别我哋化骨红嘅好与坏呢？首先咧，我哋要睇佢嘅绒毛啦，正宗嘅化州本地果嘅话咧。表面嘅一层嘅细密自然嘅一个小绒毛吓，好密嘅啊！你一睇一摸嘅话，你感觉得到噶啦吓。咁如果外地嘅呢个次品仿货嘅话咧，佢嘅绒毛系比较少嘅，甚至系冇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吓，攞上手对比一下，你就可以对比到佢绒毛嘅呢个区别噶啦。咁第二个咧就要睇下切片嘅纹理啦。好嘅呢、這个陈年老果切片。片佢嘅肉质系厚实嘅，咁卷边系自然嘅，纹路系紧密嘅。如果系差嘅呢个果嘅话咧，佢嘅果皮系比较薄嘅，同埋咧又干又松又散嘅。 咁第三个呢要睇下佢冲泡嘅呢个汤色吓，冇流嘅好货吓，即係冇分流嘅一个好货嘅话呢，浸出嚟呢係通透嘅琥珀色嘅。咁如果係分咗流嘅呢、這个货品浸出嚟嘅，佢嘅呢个汤色係发白嘅，佢係混浊嘅。咁呢个呢就係睇汤色去辨别啦。咁第四个呢就要饮落去啦，试下佢呢个口感啦。正经陈放嘅呢、这个发骨红嘅话呢，佢系微苦之后再带回甘嘅一个感觉。如果呢系分咗流嘅或者系外地货嘅话呢，一系就寡淡无味啦，一系呢就有呢个刺鼻嘅异味㗎。咁第五个呢就要认准佢嘅产地源头啦，千祈唔好贪外面嘅一啲哇买得好平嘅超级低价嘅一啲货啊，市面上呢真係好多攞普通嘅油皮啦或者係呢、这个吉仔皮啦去冒充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去甄别啦。咁今日呢我哋顺心伴嘅小程序带到俾大家嘅全部嘅货品啊，保证都可以做到。第一个就係化州本土嘅种植啊，原产地货源啊，同埋呢个展馆严选嘅。咁第二个做到嘅就係自然陈放嘅老果原料，係分五年陈同埋十年陈两款嘅切片嚟嘅。咁第三个呢就係冇分流啊，呢、这个冇流黄昏制嘅，零额外添加嘅，同埋原色原味嘅。咁仲有一点就係咩呢，切片係乾淨乾爽完整，同埋呢好襟冲泡嘅，你可以冲佢三五次都 OK， 同埋呢个骨香呢係比较醇厚嘅。咁大家可以对比啦，新果果皮薄同埋绒毛少，陈果嘅话呢放过之后呢呢、这个肉厚同埋绒毛比较密嘅。咁五年嘅骨红呢係适合呢个新手入门啦，十年嘅陈放时间更加之长，口感会更加之柔和，回甘会更加之突出啦。再同大家去讲讲下五年陈嘅呢个骨红切片，我哋直播间原价呢係89.9元嘅一罐嘅，平时都要，而家我哋俾到大家嘅一罐只需要49.9元。咁十年陈嘅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係450元嘅，而家呢我哋顺心伴嘅优享价只需要188元就有一罐可以带返屋企啦，而且呢係限量发售啦，所以无论你係日常自己去冲泡好，定係呢礼盒装送俾长辈送俾朋友好，都係非常之受欢迎㗎。好多朋友呢都是三五罐咁样去囤货嘅，所以想要嘅仲系老规矩吓，打开微信吓，搜索小程序顺心伴，揾到主页吓 FM 901优选一键直达啊，记得顺心伴系搜索顺德个顺，心意个心，陪伴个伴吓，就可以揾到呢个小程序噶啦。嗱，呢个汤水咧就润燥啦，骨红咧就润喉啦，系咪？一个可以养身，一个可以养声啊！无论咧你系啱啱饮完汤，定系讲完嘢啊，熬完嘢啊，可以浸翻一杯呢个发骨红啊！呢、这个喉咙润咗咧，我哋讲嘢先有底气噶嘛，系咪？喉咙舒服咗咧，我哋嘅日子咧先会过得舒服噶，系咪？好啦，咁我哋去一下广告客户嘅声音，等阵翻嚟，我哋继续倾。
0: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4: 欢迎光临，
15: 真的多谢你啊。
1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顺心伴，朝朝精选。
21: 如果话跟住饮早茶系每个广东 B B 仔成长嘅必修课，咁饮早茶有啲咩点心系你必点嘅执着呢？好多人都会回答虾饺王。的确啊，广式早茶嘅灵魂就系一笼晶莹剔透嘅水晶虾饺，皮薄如纸，透出粉嫩虾肉，一啖咬落去，弹牙鲜甜，总系令你欲罢不能。 不过讲开又讲，出去饮早茶，有时等位快嘅一两个钟，慢嘅三四个钟、五六个钟，好不容易坐低，一龙虾饺三四十蚊，唔舍得放开食。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紧信心伴，帮紧你，帮到你。广东几乎每家茶楼都卖爆嘅虾饺，喺屋企就可以实现虾饺自由啦！八分钟还原茶楼同款，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唔烂嘅，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用料实在，份量十足，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七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十道传统工艺，研习九十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酒楼品质。

0: 带翻屋企，做起身都特别方便啊，唔使解冻嘅。打开包装，包装嘅底托可以直接上锅蒸噶，隔水蒸八分钟就可以啦。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翻茶楼现蒸品质。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是自然的馈赠。嗱，五包装嘅量，你出去饮茶咧都要两三嚿水。不过今日49.9元，五包一个套组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一键落单啦。鍾意食蝦餃王嘅朋友嗱嗱聲團起身啦，49.9元有五包啊，喺屋企輕鬆實現廣式茶樓自由，營養蒸住食，以後想食蝦餃都唔使點外賣啊，無論老饕抑或小朋友都拒絕唔到蝦餃王。
1: 更多精彩打開微信小程序順心伴，一鍵直達。
2: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咁头先咧就倾到呢个发骨红啦吓，其实咧即系除咗系我哋呢个秋季啊比较干燥嘅天气，除咗系伤嘅吓，系我哋嘅喉咙咧，仲有边度啊？大家知唔知？仲有头发啊？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啊？一到呢个秋天嘅话咧，枕头上面啊，我哋嘅梳上面嘅头发咧，明显系变多咗嘅吓，洗个头咧排水后咧，一执就一小扎嘅呢个头发啦，有朋友睇到咧，心里面一定非常之慌啊，会问自己到底系咪要秃咧？开始唔好急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去倾倾我哋嘅呢个秋天掉发嘅啊，即系甩头发嘅呢一样嘢啊！嗱，咁首先同大家去讲讲呢个结论先吓。秋天甩头发嘅话咧，大多数都系正常嘅。嗱，呢个河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吓张栋益就介绍啦。头发咧系有自身生长嘅周期嘅，每日咧都有部分嘅自然脱落嘅。咁一般嚟讲嘅话咧，每日脱落大概系50到100条咧，都系属于呢个常见嘅生理现象啊。长头发咧，因为比较多啊，聚埋一齐之后咧，就会显得多啊，即系大执嘅话吓，你如果系长头发嘅，你跌得佢10条8条，你就会觉得哇好多啊咁样，导致你会过度咁样去担忧嘅。咁但系咧，短头发嘅人群咧就可能会忽视呢个早期嘅一个变化。咁问下点解呢个秋天咧更加容易会甩发先啊？第一个咧就系呢个秋燥伤肺啦，肺咧系负责将呢个气血津液咧系输送到我哋全身嘅。咁呢个秋天咧燥气重吓，比较容易咧会伤肺阴，气血咧上唔到去啦，咁发根咧得唔到滋养就会甩啦吓。咁第二嘅话咧就系气血内收，秋天咧人体嘅气血咧系往里面收嘅，咁肢体末端嘅呢个发根嘅营养咧就跟唔上，所以咧就导致甩发啦。咁第三个咧就系悲秋伤身啊，情绪低落咧系会耗伤我哋嘅气血嘅。咁气血一亏嘅话咧，头发亦都跟住遭殃噶啦。咁第三个咧就系、是。下面咧有啲行为咧系会导致加重脱发嘅，咁第一个就系呢个瞓得晏啦，瞓得夜啦，夜瞓啦，熬夜嘅话咧系会扰乱我哋嘅内分泌嘅，会加重呢个红激素啊性脱发嘅一个现象啊，建议咧夜晚啊11点之前咧系。瞓觉咧系最好嘅，咁啊保证咧每一晚都有7到8个钟嘅呢个睡眠嘅时间啦。咁啊仲有咧就缺呢个蛋白质同埋铁啊，因为头发咧主要嘅成分系角蛋白啦。呢个缺铁性嘅贫血咧，亦都系女性脱发嘅常见嘅一个原因嚟嘅。咁啊所以咧可以多啲食啲鸡蛋啦、瘦肉啦、动物嘅肝脏啦、黑芝麻啦、坚果啊呢啲嘅食品啊。咁跟住仲有会导致甩发嘅，有啲系压力大啦。咁压力大嘅一啲朋友嘅话咧，如果你觉得呢段时间吓，成日都觉得自己压力山大，就可以适当咁样做啲运动啊、冥想啊、搵人倾下偈、倾诉一下啊，呢啲咧都系有效咁样去减压嘅吓。

0: 第四个嘅话呢就係、是、睇手机嘅时间太长啦。久视嘅话呢係会损伤我哋嘅肝血嘅。咁连续睇屏幕千祈唔好超过一个钟啦。如果呢你係睇四五十分钟之后就可以啊可以睇下外面嘅一啲远嘅地方啦，睇下绿色嘅植物啦，咁样嘅话呢对于我哋嘅眼睛呢都会进行一个舒缓嘅一个作用嘅。咁仲有一个呢就係洗头嘅方法唔啱啊，因为呢嗱秋季嘅呢个头发啦头皮係偏干嘅。咁洗发水太强烈嘅话呢係会破坏呢个屏障嘅。咁长期唔洗嘅话呢油脂係会塞住呢个毛囊啊，亦都係加重脱发嘅。所以建议呢女性嘅话呢每两到三日可以洗一次啦。咁男性呢啲天你唔使讲啦，基本都係日日洗㗎啦。咁温和咁样用呢啲温和少少嘅呢个洗发水啦，水温呢可以控制喺37度到40度嘅吓，咁洗之前咧可以用梳啊，先将呢个头发梳顺佢，千祈唔好暴力咁样去拉啊、去扯啊啲头发啦。咁仲有一个就係呢湿头发嘅时候去瞓觉啊都会容易导致呢个脱发嘅。因为头皮潮湿呢係会容易滋生呢个细菌啦，会引起呢个炎症嘅。咁无论片呢打开嘅时候呢摩擦呢个枕巾亦都係会损伤头发㗎。咁注意一下啦，头先讲到嘅一啲系嘛，我哋平时嘅一啲行为咧，系会加重呢个脱发嘅吓。咁脱到乜嘢程度，我哋应该系要去睇医生咧。嗱，正常人头先都讲到啦，每日咧脱发系50到100条左右啦。如果你连续一段时间咧超过100条嘅，即系你可以睇下平时留意一下我哋梳头发或者洗头嘅时候啊，呢、這个发量系点样啦？如果咧你发现有段时间咧呢、這个发量系特别多嘅吓，得特别多嘅，咁如果自己觉得系明显减少咗你嘅头发啦，头顶嘅头发明显减少咗嘅，大家都一定要警惕啊！唔需要话每日咧数头发去增加我哋嘅呢个焦虑感，但系咧你发现异常嘅话咧，你就开始要留意一下自己嘅自身嘅呢个头发嘅状态啊，及时咁样去就医，明确嘅原因吓，查明咗之后咧，再进行一个干预吓，咁样先系一个正确嘅方法啦。咁所以呢嗱我哋秋天呢因为甩发啦会比我哋其他嘅季节系会多啲，但係大家千祈唔好慌啊，先睇下自己有冇踩头先嘅嗰几个坑，咁一定要做到瞓得好啦，食得好啦，少啲熬夜啦，千祈唔好湿住咁样去瞓觉啦，咁头发呢就可会甩少啲啦，系咪？咁嗱因为呢秋天呢润肺呢肺润咗呢气血足咗呢头发自然就留得住嘅。咁大家都注意下保养一下我哋嘅肺啊，适当咁样去用下肺。咁甩得如果系比较犀利嘅话呢，就千祈唔好自己去用其他嘅一啲偏门嘅方法啊，或者系乱搞啊，记得去睇医生啊，一定要查明呢个原因，知道啊点解要甩发，同埋你甩嘅呢个发量系咪正常啊。好啦，咁我哋去下广告客户嘅声音，我哋等阵返嚟继续傾。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人

0: 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咁跟住落嚟嘅呢个重磅嘅消息呢，係关于眼睛啊，同眼睛有关嘅。如果呢眼睛有呢个疲劳啦、模糊啦、干涩啦、流泪怕光嘅老友呢，一定要听实啦吓。九九重阳送健康，好时力关爱901老友吓，专门咧系送出呢个健康大礼，一齐咧敬老爱老吓。嗱，今日咧打4006706099，人人咧都可以领取由好时力送出嘅6包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啊，足足一个礼拜嘅量啊，等你无忧咁样去体验呢个效果嘅。嗱，咁大嘅呢个福利啊，喺之前咧系未试过嘅，咁啊唔系时时有啦，净系送俾901嘅粉丝嘅，所以想要嘅朋友快啲打4006706099，4006706099去了解一下啦吓。嗱，上咗年纪咧，眼睛功能咧就免不了会衰退啦，即系比如咧，我哋嘅眼睛咧会容易干涩啦，容易有嘢揞住揞住咁样吓，太阳猛嘅出门嘅时候咧一照嘅话咧，又觉得啊，次次痛痛唔舒服咁样，睇嘢咧越嚟越容易攰啊，冇以前睇嘢咁精灵啊只眼吓，咁啊手机啲字咧就要整到好大啦，或者去买嘢咧睇价钱啊、生产日期啊，都要攞到好远啊，睇起身咧非常之吃力嘅吓，所以话咧眼啊真系要保养好，因为咧好影响我哋日常嘅一个生活嘅吓，咁啊如果咧。你有头先我提到嘅一个咁样嘅一个情况嘅话呢，大家亦都不妨咁样可以试下我哋好视力嘅眼贴啦，专门系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嘅。咁有三样嘢呢系特别好嘅。第一个呢就系成分好啦，佢系呢萃取咗呢、这个棉萌花，咁仲有野菊花等等十几种嘅护眼嘅草本，滴滴都系精华嚟嘅。咁第二个就系技术好啦，搭配专利速渗透技术，帮助眼睛呢更快更好咁样去吸收呢个精华啦，有效缓解呢个视疲劳啊。咁第三呢就係作用好，贴一次嘅话呢就好似俾呢个山泉水洗过咁样啊，非常之靓啊，睇嘢之后啊真係呢零舍水润舒服嘅。咁好多街坊呢都用过啊，都话对眼呢係轻松咗嘅，睇嘢呢都舒服咗好多啊。同埋呢，好视力呢係专业护眼26年啦，我哋亦都係精选呢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嘅，帮大家呢保证呢个品质。所以想缓解疲劳啊，呢、这个模糊啦、干涩啦、流泪怕光呢，就打4006706099去订购啦。九九重阳送健康，送三重嘅重磅好礼啊，除咗呢多送六包嘅眼贴体验装之外呢，仲会送一大罐嘅高钙嘅驼奶粉啊，前十分钟订购嘅再加送一个月量嘅呢个蓝莓叶黄素，高效咁样去补充我哋眼睛嘅营养吓，外贴内服护眼咧会更加之到位嘅吓。嗱，而家咧系9:53吓，咁十分钟即系喺10:03之前啊，我哋落单去订购嘅话咧，都可以获得我哋头先介绍嘅呢啲嘅赠品。嗱，九九重阳咧，一齐敬老爱老啊，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好视力买嚟嘅啊，买翻嚟咧送俾我哋嘅爸爸妈妈啦，或者可以自用啦，都系非常之合适嘅。而且咧，好视力承诺吓，有乜嘢唔满意嘅话，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吓，所以快啲打4006706099，4006706099，注意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好啦，咁啊，倾完呢个好视力之后咧，即系讲到咧，眼睛系要养护嘅吓，睇嘢先会清楚啦。咁啊，眼睛照顾好啦，我哋嘅嘴巴啊，我哋嘅嘴仔都唔可以亏待佢嘅吓。秋天一到咧，呢个胃口就打开啊，成日咧都会食一啲有滋有味嘅嘢啦，系嘛咁样嘅。咁啊，呢个星期六嘅话咧，嗱，顺德咧有一场关于食嘅好戏咧，准备要开场啦。10月17号上午嘅9点到12点，2026年第三届顺博创意园厨艺大赛将会喺顺德守信街举行啊！主题咧系叫八方来财，顺德味道，财系食材个财啊！嗱，核心嘅食材咧系贵州黔东南嘅三岁鸭啊！重点嚟啦吓，市民咧可以免费咁样去围观嘅，现场咧仲有免费试食添。咁先同大家讲讲三岁鸭啊，到底系咩来头啦吓？佢系中国嘅。呢、这个四大名鸭之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呢次比赛呢就系、是、等我哋嘅顺德厨师啦，用我哋嘅手艺啊，将呢啲贵州鸭做出顺德味。现场呢有40组嘅选手，每组呢系1到3人啊，限时系60分钟，用主办方提供嘅一隻嘅呢个三岁鸭，现场呢做一道完整嘅菜品。咁比赛当日呢有3个看点嘅吓，同大家去睇睇先。第一个呢就系、是、名厨呢现场演绎一鸭多食啊。顺德名厨咧会现场展示点样根据呢个鸭胸啦、鸭髀啦、鸭架啦唔同嘅呢个部位咧去设计菜单嘅，点样咧将呢个酒楼菜式咧简化成为我哋家庭都可以做嘅呢个版本，甚至咧可以教大家点样将佢做成呢个预制菜啊！咁啊，想要学翻一招半式嘅，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咁第二个呢就係三岁鸭顺德味嘅呢个签约仪式啦。顺德区农业农村局代表、三岁县供应商代表同埋呢个顺美坊私房菜啊资整工干蒸排骨饭现场系签约嘅。咁以后呢你可以喺呢啲店里面就可以食到正宗嘅三岁鸭做嘅呢个顺德菜啊。呢、这个呢就係将帮扶从活动变成日常啦。咁第三个就係咩呢？现场展销再加免费试食啊。嗱，顺德守信街呢係设咗三岁鸭同埋黔东南特色农产品展销区。鲜品冻品啦、血浆鸭啦、黄焖鸭啦、老鸭啦同埋呢个老鸭汤啦，仲有咸鸭蛋啦、皮蛋啦、米粉啦、辣椒啦、酸汤啦、腊肉啦，话好多好多啊。现场呢都有免费嘅试食嘅。咁仲有直播带货啦，睇完比赛呢可以下直接将呢啲地道嘅蜂蜜带翻屋企啊，都系非常之正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呢个比赛嘅评委嘅阵容啊，都系非常之硬嘅。有顺德区嘅厨师协会啦、大良美食旅游促进会啦，同埋世界粤菜厨王协会嘅专家都会去到现场嘅。咁评分嘅标准咧系味道、创意再加摆盘，仲有技术难度、完成度啊，5项。各占20分，咁最后呢係评出呢个1等奖1位、2等奖2位、3等奖3位，仲有最具创意奖同埋最佳宣传奖啊，奖金呢从300到800元不等嘅。咁我相信呢即係好多即係平时嘅话鍾意自己煮下餸啊，係咪有返一招半式旁身嘅一啲朋友呢，估计都喺度磨拳擦掌啊。哎呀，点样报名，我想试下挑战一下。嗱，想要参加呢个比赛嘅我哋嘅各位嘅市民朋友呢，可以喺9月18号到10月14号亦即係听日就截止报名啦。咁可以报名嘅都系免费报名嘅。大家点样报名呢？可以通过顺博创意园嘅官网啦，或者系顺博云呢个小程序，或者系微信公众号报名吓。嗱，普通嘅市民呢唔需要报名啊，你想要上过去食下、过去试下、过去睇下嘅，直接过去围观就 OK 㗎啦吓。现场系免费入场嘅，想要试食嘅，想要买呢个三岁鸭嘅，记得10月17号上昼吓，我哋顺德守信街见啦。咁眼睛明亮嘅话就可以睇清呢个世界啦吓，胃口满足先可以过好呢个日子啊。嗱，呢个星期六大家可以带上屋企人啦，系嘛，带上朋友啦，去到呢个顺博创意园可以去行一行吓，兜翻个圈，跟住咧亦都可以睇下我哋嘅顺德厨师吓，点样将一只贵州鸭

0: 做出呢个顺德味啊，亦都可以睇下我哋好多嘅民间厨神啊，佢哋点样去炮制呢个贵州鸭嘅啊，咁大家都可以现场去偷偷试啦，顺便呢等佢哋完成完呢个菜品之后，大家都可以试食翻一下一啲地道嘅一个蜂蜜啦，一啲手信啦，然果感兴趣嘅话，大家不妨亦都可以买翻啲带翻佢翻屋企咁样吓，等屋企嘅朋友咧，呢个家人咧，亦都可以试下呢个贵州嘅味道啊！嗱，记得啦，10月17号嘅上午九点，我哋顺德手信街。见不散啊，喂！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4-34摄氏度。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还有是用火用电的安全。11月1号晚上7:30，湖南绍工厂潭州站大冰赵卫国团队广佛专场演出会在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演出，对曲艺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同埋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5: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5: 阿珍爱上我阿强，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的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 FM 901，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几度秋意浓，聚是桂花香。农历嘅八月呢，古称桂月。呢个时节浸一壶桂花酒是岭南人骨子里的浪漫。本草纲目记载，桂花可以生津辟臭。桂花不单止可以观赏闻香，亦都是一种美味来的。桂花酒酿、桂花糕、桂花酒、桂花糯米藕都是经典。你又喜欢哪一样呢？今天就教大家浸一罐桂花酒。材料很简单，桂花50克，白酒500毫升。做法呢亦都唔难嘅。桂花洗干净之后，除咗啲杂质放入酒罐入面，捞匀冚盖冚实，可以每隔两日呢就搅拌一次。浸泡15-30日就可以啦。每日嗒上两细杯，每次10-15毫升就够㗎啦。好多人话自己成日块面好似张白纸咁样，嗰啲番茄色嘅嘢成日都唔够，化妆要搽好多个腮红先得。呢、這个呢你可以参考一下啦。不过浸酒揀啱基酒是关键，红荔浸泡专用酒，中华老字号，纯粮酿造，以大米为主料，米香清雅，纯和甘滑，不抢果香，只衬果鲜。本草纲目亦都讲过，为米酒入药用，识啲窿路嘅人都会认准红荔，度数亦都专业，想要更加醇厚嘅，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嗱，依家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嚟啦！红荔30度 2.5升，即五斤，原价72元，粉丝价只需要59元。五升嘅即10斤，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2.5升嘅咧就系窄口樽，五升装嘅咧就系阔口樽，自己可以选择啦。浸一罐可以慢慢饮好几个月，甚至成年噶啦。你谂下，出去食个桂花酿啊，都要20元啦。喺屋企。慢慢饮，慢慢饮，比买现成的果酒亦都抵好多。依家秋天正系赏桂花，桂花入菜嘅时候，依家浸咧，一个月之后就饮得啦，正好赶上深秋微凉时，饮起身暖身又暖心。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即有两个大喇叭呢个标志嘅页面啦，咁就可以揾到红荔浸泡酒啦。记得啦，微信搜索顺心伴，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荔浸泡酒，等你亲自体验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与满足。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3。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8: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00。
0: 满1蚊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2: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4到34摄氏度。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咁仲有系用火用电嘅安全。11月1日晚上7:30，湖南绍工厂潭州站大兵赵卫国团队广佛专场演出会喺佛山潭州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演出。对曲艺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0: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早上来到11:02，看看最新的交通情况。缓慢的路段包括桂德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左边有车道方面是有事故，行车比较缓慢，请留意。另外陕西大道的朗沙路口往乐松方向现时都布慢，请你留意了。在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大，西二环的单造路段往官窑方向行车缓慢，广佛绍高速的吕绍立交往鸭江是现时车多，请你留意。咁提提各位，乐松嘅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噶，咁期间实施交通管制，正途经嘅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日。咁另外，因为水体中置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啦，大量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咧，北侧嘅辅道有分阶段封闭施工。使用期间，东康路的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东盟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正途经车辆同行人严格按照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按照现场指引通行的，工期约到10月31日。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1: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10月20日，顺德海事处。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杀枪蚊帐蚊塔水，个人。

0: 房屋租齐佢，
1: 翻盘倒罐清积水，移民抄家冇路去。
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2: ，KO。
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901交通消息。
4: 早上来到11:30，看你最新的交通消息。缓慢路段是包括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行车缓慢。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西二环丹灶路段往官窑方向有施工，现时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各位配合施工啊！

0: 嘅南国路轮桂路跨线桥每晚10点至第日6点咧，会分时段封闭部分车道。咁期间，交警会视车流情况，适时实施禁止左转措施。请途经嘅车辆减速，留意现场标识。封期预计到系11月底，请大家自召。另外，提提各位，佛山大道南嘅龙岗二桥新桥应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会同步拆除。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请绕行北华路、环真南路同乐龙路。咁而外围过境车辆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嘅4月份，请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荣贵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吧。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 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8。
2: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0,000。新楼、二手楼、双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5-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4: 各位，上次讲到胡奇彪两师徒就有意攞景，喺绿洲乡开档卖武。黄飞鸿出嚟嘅时候，仲专登将铜锣就有咁响打咁响，一啲都唔将黄飞鸿放喺眼内。黄飞鸿见到咁样，亦都冇你咁多，只系哈哈一笑就转身行开。胡奇彪系第一次见黄飞鸿嘅，见佢笑咩，以为就嘲笑自己就撞火啦，于是就飙前一步，碌大双眼指住黄飞鸿话啦：你系咩人？竟敢当众笑弄老子，够胆就通明上嚟！黄飞鸿好平静咁样反问一句：你系胡奇彪系唔系啊？冇错，正系老子。你就系识得少林双科跌打嘅胡奇彪啊嘛？梗系啦。黄飞鸿又少少话啦：胡先生，你系走惯江湖嘅人，俗语有话啦，入乡随俗系入山问禁。谂你亦知道西樵山六洲乡前有金彪王泰，近有广东十虎黄麒英嘅啦。知道又点？江湖中嘅朋友，凡系嚟到呢度都想几分薄面。六洲乡一带已经几十年冇人喺度耀武，更加冇人扬威。仁兄，你知唔知嘅呢？喂，你讲嘅话究竟系咩人嚟噶？你报上名嚟。胡先生，我行不更名嘅坐不换姓，我乃系王太之后黄麒英之子，人称虎爪黄飞鸿就系我啦。原来你就系黄飞鸿，唔怪得咁大口气啦。黄飞鸿，你虎爪又好，狗爪又好，我胡奇彪就系唔服你，唔通西樵山系你黄家买落嘅咩？哦，绿洲一带唔系我黄家买落，不过系江湖朋友俾面嘅啫。几十年嚟啦，唔通就系得你胡奇彪咁唔上面？咁上面又点？唔上面又点啊？如果系上面，大家都做过朋友，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如果是不给面呢？话未讲完，陆正哥在旁边抢住话啦，就一拳照瓜你啦。黄飞鸿马上拦住佢：大哥，呢件事与你无关，唔好咁莽撞。陆正哥就冇办法，就只好忍住道气。胡奇彪话啦：黄飞鸿，你真系欺人太甚啦！你是不是恃住人多恰我哋人少啊？唔是人多恰人少，呢件事除咗个黄飞鸿一个人之外，同其他人无关，亦唔使人插手。好，讲得好，黄飞鸿，你有本事拆我之旗啊？胡先生，我点解要拆你之旗呢？唔使我拆，只我要你自己拆翻。笑话，你想拆我旗，除非你赢得过我啦，唔系你又咪使旨意。黄飞鸿笑一笑，佢见到前面冇几远树头下，啱啱有个石锁，重80斤左右，系以前皇太练功所用嘅。另外仲有支铁旗杆，长有9尺，重呢就120斤左右。黄飞鸿嗌陆正光，就同埋另外一个后生仔将石锁同埋铁杆就抬过嚟，放喺胡奇彪之旗嘅旁边。胡奇彪一睇，心谂啦：我牛咁大力，你搵啲嘢嚟吓我？于是话啦： 王飞鸿，你够唔够胆同我输赌啊？呢、這个石锁同铁杆，如果你冇得赢我，我就拜你为师；如果我赢你，你就拜我为师，够唔够胆啊？胡先生，此话当真，大丈夫一言既出就驷马难追，咁多人听到啦，唔通我系指责阿爸口轻轻嘅咩？好，一言为定，请先舞。胡其彪就三步作为两步走，走到石锁旁边，先集起个四平大马，扔两下拳，

又唔见佢点样作势噃。右手抽起石锁向上一抛，哇，比胡奇彪高得多，差唔多三丈都有。石锁喺空中就猛打翻斗，将近落地嘅时候，黄飞鸿唔系用手接，而系伸出隻脚将石锁轻轻托住。咁唔使讲啦，比胡奇彪佢系技高一筹。胡奇彪啊，当堂惊觉起嚟，心谂：哇，原来黄飞鸿真系有两下噶噃！黄飞鸿喺众人嘅掌声之中放落石锁，双手揸住支铁旗杆向地下一插，铁旗杆就插入地下成尺深，好似支竹咁样种喺地下。想无喐佢都几难啊！众人哇一声，黄飞鸿笑一笑，将铁旗嗰阵掹翻出嚟，就交俾胡奇彪嚟到你睇下边个插得深。胡奇彪就接过铁杆，分开两脚，双手揸实铁杆，猛然大喝一声，借埋坐马之力。用力一插，佢就以为插得好深㗎喇，点知啱啱行开两步，嗰支铁杆就发落嚟，啵一声啵啱佢自己个头啊，痛到佢呀咿牙咿齿，笑到各人咔咔声，咁样嘅心极都有限啦。胡奇彪当堂就面红耳耳。黄飞鸿笑一笑话，胡先生点啊？胡奇彪满面惭愧，而家佢先至知道喺呢度耀武扬威简直係班门弄斧。佢亦係个汉子，头先嘅说话就讲得到做得到，马上嗌胡开叉旗，自己刮声跪喺黄飞鸿面前嗌声，师傅，刚才胡某失礼晒啦，请唔好怪。黄飞鸿哈哈大笑，连忙扶起佢话：，唉，头先讲下笑嘅啫，又使不咁认真呢？唔系啊，我胡奇彪平生冇服过边个，你一次真系使我口服心服，一定要拜你老人家为先，学翻啲绝技。黄飞鸿亦谦虚几句。是咁样，黄飞鸿稍露两手就收服咗胡奇彪。一个月之后，胡奇彪有个朋友叫赖成嘅，亦同梁宽好啱计。咁有一日，赖成就见到梁宽，就将胡奇彪嘅事一五一十讲俾梁宽知。梁宽听咗之后，咔咔声笑话啦，赖成哥，好在胡奇彪未同我师傅过手咋，如果唔系啊，一定俾我师傅嘅黑虎爪，轻者皮肉瓦伤，重者会翻筋错骨，几厉害啊！佢都算嘅行运。赖成就岌一岌头，对梁宽话啦：胡奇彪想话正式拜入黄飞鸿嘅门下，求梁宽向黄飞鸿讲声。并且帮句口，欲成此事咁。梁宽马上答应。第二日，梁宽到宝芝林见到黄飞鸿，就将朋友赖成嘅话一五一十对黄飞鸿讲咗一次。黄飞鸿哈哈大笑话啦，胡奇彪早喺一个月前已经见过做师傅㗎啦。梁宽一听亦都大笑起来，黄飞鸿亦觉得胡奇彪呢个人好爽直，于是答应咗嚟。喺三日之后，胡奇彪就准备好礼品、礼金，喺西宾亨盏茶楼摆咗几围酒，正式拜黄飞鸿为师。从此之后，胡奇彪得黄飞鸿嘅真传，终于成为广东嘅双科跌打。

0: 同技击名家。听众朋友，头先大家听到就是黄飞鸿用功力来收复胡奇彪的故事。在比武之中呢，就称为文比，即是话双方就并冇打斗，就算是输了最多是输面子啫，对身体是并冇伤害的。武比就不是啦，双方打到激烈非常，危险万分。现在我同大家讲下黄飞鸿用铁尺同一个江湖二人大战的故事。且讲黄飞鸿的入室弟子林世荣，继承之后创出虎鹤双形拳，就自树一次，号称虎鹤门派，名震武林，好多人称他做虎鹤先生。冇几耐，林世荣又离开师傅，在西班长寿大街就租了一间西班古老大屋，开设林家武馆。讲起呢间林家武馆呢，确实是相当威水，门口有一对石狮子，旁边插着一支黑底白字狼牙大旗，上边绣住老虎同白鹤，并且有虎鹤门三个字，中间有一个斗大的林字，迎风飘摆，真是十分威风。夜晚黑，门前就点住灯笼，灯笼上边有虎鹤两个红字，离好远都睇得到。有一日夜晚啊，阳城西关一带华灯初上，林馆同往常一样，晚饭过后不少练武之人陆续嚟到林馆集武，锣鼓之声阵阵由林馆里边传出嚟。呢个时候，林馆有助教关坤，林世荣呢有四个大弟子嘅，都喺馆中做助教，关坤乃系其中之一。另外仲有邓仪、谭就、孔纪林三个人。关坤喺演武厅中带住二三十人开拳扎马，我得声单虎出动。众人跟住哇做一个动作，卧鹤沉马，呜浪女抛球，嘿十字分金，呼众人雄风抖抖，威猛飞上。今晚林世荣就啱啱唔喺武馆嘛，由关坤带住众人操练虎鹤双形拳，邓仪就做执正手脚。他们玩到兴致勃勃，虽然是满头大汗，仍然是不愿意休息。玩下玩下，忽然关坤见到武馆门口有条大汉企了，说一尾就猛望。关坤以为他想学功夫啊，于是很高兴地走出门前招呼他说，哎，这位仁兄是不是想学武啊？不妨入来坐下睇睇先啦。大汉话啦，我系就系想学武，唔知你教过啲系乜嘢东东呢？关坤觉得好笑啊，乜嘢东东喎，分明系有眼不识泰山啫。于是话啦，老友，我管教嘅拳乃是最近广东新飙出的大名鼎鼎的拳术，叫做虎鹤双形拳。大汉冷冷淡淡地笑一笑说，老兄，那这间武馆叫什么东呢？是不是你开的？这间武馆是有名的林馆，是虎鹤门的，你不看到灯笼上面有虎鹤两个字吗？武馆是我师父开的。那你师父叫什么水啊？我师父乃大名鼎鼎人称虎鹤先生的林世荣，就是广东有名的技击家， 我就系佢个徒弟，叫做铁赤翻翻。老兄，你贵姓啊？点知呢条大汉就冇答到佢，反而哈哈大笑话：老兄，头先你嘅说话我已经听到晒啦。一个叫做虎鹤先生，一个自称叫做铁赤，唔通你师傅真系如虎似鹤？唔通你嘅铁赤真系天下无双？我谂未必啩，无非都系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嘅啫，未必真系有咁嘅本事嘅。我系就系想学拳啊，知你未必有资格教我。哇，真系食咗蒜头都冇咁大口气。关坤心谂啦，睇嚟呢个人唔系嚟学嘢，而系走嚟踢盘嘅。马上就无名火起咧，喂，你咪喺度搞搞震吧，系唔系想踢盘啊？你姓乜名乜喺边度嚟？快啲报上，唔系我就照瓜你。呢个时候，喺里边练武嘅人亦纷纷走出门口，指责呢条大汉，话佢唔应该讲咁嘅说话。点知呢条大汉就冇理咁多，反而话啦：关群，我话你黄婆卖瓜，咁你吹咩？还是系嬲啊？有本事你就照我讲说话唔算数嘅，正式嘅衰仔就兼契弟啦。你番说话嬲到关坤就碌眼吹须，佢喝一声：你个小子，究竟你喺度攞彩还是赠庆嘅？我唔照你，你就唔知道我关坤嘅厉害。看招！说时迟，那时快，右手一个丹龙出海，一拳向住大汉兜心打过去。大汉将身一摆，关坤嘅拳喺个身边擦过，争些少唔中就唔中。关坤再出左手标指向住个肚腩插过去。呢个人啊，身轻如燕，再轻轻一闪，又闪咗过去。关坤就见两下唔中，佢就嬲啦，再用白马献蹄，发声一脚踢出，仲系未打中人。正如呢位大汉所讲，关坤未有资格教佢啊。至关坤呢个时候，正一系火遮眼，立即就飙马上前，使咗虎鹤门中嘅绝手，以虎爪擒拿，又用鹤嘴啄牙，但系俾呢个人轻描淡写咁样一一化解晒。只见佢十声跳出圈外，哈哈大笑话啦：关坤，你连三尾都冇嗨过我一下，唔知你教我好，还是我教你好呢？关坤几时俾人咁样嘥法呢？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我得先，我呸！再次飙步，一个箭锤打埋去，那个人又一闪，关坤的拳头又是落空。大汉就咔咔声笑话啦：关坤，我话你正式是阿崩吹箫，盏嘥气嘅啫。好啦好啦好啦，我见你追得我咁辛苦，呢云就俾你打翻几拳，等你出翻啖气啦。讲完，佢真系喐都唔喐，扎起个二字钳羊马，一只手就保护住下部，笑口吟吟咁望住关坤嚟啊嘛！你话照我嘅，唔照就正衰仔。关坤喝咗声：我就照你，使手震噶，一拳向住个肚腩打过去，咦？感觉到打落堆棉花树咁样软淫淫，一啲都唔受力。只见大汉笑一笑话啦：我让你打三下，嗱，而家仲有两下，打啦。 关坤心谂：嘿，我都系笨嘅，土系最易运气嘅地方。开讲又话气功棉花土啊嘛，点解好打唔打，系要打个肚腩呢？咁第二下，关坤就运足气力，向住佢心口就打过去。只听见砰一声，好似打落个古树咁样，成个人就被弹翻转头，拳头隐隐作痛。大汉话啦：仲有一下，打埋佢啦！关坤心谂：唉，我真系笨嘅，心口都容易运气噶，不如打佢个头咪仲好？头壳只不过系皮包骨，气系运唔到嘅地方。好，一于打佢个头至得。于是嘿一声，运一运力，一拳向住个面部打去。个条大汉唔闪唔避，反而将个头向前一迎，啪声，关坤好似打落嚿石头一样，哎哟，痛到佢啊，眼泪水都飙出，嗰只手就猛瞓猛瞓，哎哟，大汉好似冇事咁样，哈哈大笑话，咁呢云轮。都轮到我打翻你啦！哇，吓到关坤啊，走都走唔切，仲够胆同佢打咩？邓仪喺旁边见到咁样，知道唔系猛龙唔过江，唔系毒蛇就唔打雾，呢、这个一定系身怀绝技嘅江湖异人嚟。好，等我摸一摸佢嘅底至得。于是就行上前。拱一拱手，好有礼貌咁话啦：诶，呢位仁兄，有话不打不相识。我乃林管中人，小姓邓，名叫仪。唔知仁兄高姓大名，可否赐教呢？我哋唔知道朋友到嚟，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头先我师兄冲撞晒，还望老大人呢，大人大量。多多包涵，如果唔嫌弃嘅话呢，请入去闭馆坐下，饮翻杯茶，慢慢倾咁诶。呢个人好醒目，佢话呢：我系姓祁嘅，唔使坐啦。我饮咗五湖四海水先嚟，而家仲未口渴，留翻你哋自己饮啦。哦。既然老人兄唔愿意入去坐，咁我哋亦都唔勉强啦。请问老人兄，到啲树有何贵干呢？各位，未知呢条大汉系点答佢嘅呢？下文就引出黄飞鸿铁尺战二人嘅故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听九零一，新奇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睇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清，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吃喝玩乐，家世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秋高气爽去边度玩？今期宵营有着数推介。
11: 今周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显，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9: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晴间多云，气温30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65%，吹西北风1到2级。现时上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2026君安镇关帝侯王出游会喺10月13到29号举行。今年关帝侯王出游从10月13号起工，历时17日，巡游走遍君安多个村居，体验在奇胜翻飞当中睇到传统的力量，在街头巷尾上遍人间的温度。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

0: 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同埋野外用火嘅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同埋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嘅准备工作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2: 新闻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2: 神不公谈世界。
4: 佢最近坐高铁容唔容一次性嘅座椅坐垫，就引发网友嘅讨论。部分乘客喺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会住带一次性座椅坐垫，以此避免因为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嘅皮肤感染。个铁路1236客服表示，正常嘅铁路座垫都系120日到180日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客一款，平时如果出现脏污情况亦会进行清理，只但是具体是怎样清理我们这边也差不多。那对于这件事，有网友表示120日到180日才清洗一处太过耐冷。有网友对住带拖垫的行为表示理解，觉得有些人不文明，脚直接踩在椅托上。佢仲有网友认为使用一次性嘅座椅托太过矫情啦。嗰个喺坐飞机高铁嘅时候，亦发现座椅有阵嘅睇上去系并不干净嘅，所以就并不反对人们使用另一类产品。虽然知道另一类产品唔具备抗菌嘅特殊功能，只但是起码起到物理阻隔的作用，隔隔它都好啊，是吧？它当然也希望乘客离开的时候能够将拖垫及时带走，不要等下一批坐的人去帮你收拾。它里间座椅的消毒喷处、消杀方式、座垫更换周期等的具体信息，就并未形成常态化的公开机制。连1236客服都表示，具体情况我们也差不多，公众体验到卫生保障的完整流程，面对卫生信息的不透明，以及肉眼睇到的不干净，产生担忧，甚至住带一处性的依托，这个也就是清理之中。应该注意到这一场争议背后隐藏着公众对高铁出行卫生服务升级的真实期盼。当越来越多的旅客愿意为一次性的座椅托付费，以且不怕随身携带的麻烦，本质上是在这里用行动表达诉求。离间的人对公共出行的卫生要求，坐就已经不再满足于没有明显污迹的底线标准，而是希望公共区域能够有更加透明、更加可感知的清洁保障。离间穿过高铁日均开行数千列，单趟列车载客量喐唔喐上千人次，座椅的扶手、斗枕、小桌板这些高频接触区域，每日都要被数十人摸来摸去，120日到180日的整体换洗周期，放在你家的出行场景里面，难免会使部分的乘客产生顾虑。你说干净，我说不干净，我怎样消除乘客的另一个顾虑呢？我觉得就有必要将座椅托清洁的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是否一客一款一消毒，消毒是否到位，能不能够定期公开相关的检验结果，发布清洁工作的视频，使流程化透明呢？将几时会做、几时清洗等模糊的表述，变成乘客能够睇得见、能够感知到的具体操作，

0: 嘅启示。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听晓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嗯，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10月20号，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有人话化骨红真系好奇怪啊？点解呢？因为化州种嘅咧就有毛，外地嘅咧唔叫化骨红，嗰啲骨红咧亦都冇毛嘅。呢一层细密嘅细绒毛，其实就系正宗化骨红嘅身份证啦。屋企嘅麻甩佬日日吞云吐雾，一日两三包嘢嘅。细路哥一转季就好弱鸡嘅。做老师、做销售、辅导细路仔做功课嘅家长，日日咧嗌到喉咙都沙晒。屋企嘅老人家日日钳钳声嘅。你有冇试过化骨红煲汤呢？嗱，攞少少化骨红，少少陈皮，4-5粒无花果，少少猪展仔。隔水炖1个钟就可以饮啦，但系更加多人用化骨红咧，就中意浸茶直接饮，话冇咁麻烦。咁至于化骨红点样饮咧，佢咧就被誉为南方人参，唔系药嚟噶，系药食同源嘅果仔，理气化痰消食几个经典嘅搭配，大家记住啦。如果你成日把声黐立立嘅，骨红加陈皮，成日觉得喉咙呢度干干痛痛嘅，骨红加罗汉果。食得太油太滞嘅，骨红加山楂；如果个胃胀卜卜嘅，骨红加普洱；挨夜上火咧，骨红加菊花或者枸杞。日常咧养养我哋把声咧，骨红加蜂蜜，每一次一片骨红就够啦。滚水浸佢5-10分钟就可以开始饮，而且一日可以反复冲泡，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饮过知道嘅，近期需要嘅。嗱，提醒你记得揸紧信心伴嘅福利啦！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元，依家49.9元一罐；10年陈嘅切片礼盒装，原价咧就400-500元嘅，礼盒装系300克嘅，依家信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限量发售，依家已经销售过半嘅啦。嗱，如果你话你要拍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依家咧49.9元一罐，可以饮几耐呢？大概2个月，因为点解呢？我哋数过啦，一罐入面大约有60片，咁你一日饮一片，系咪差唔多2个月啊？礼盒装嘅话咧，你乘于3就可以啦，差唔多系半年嘅量，咁计落一日先几毫子啫。想要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信心伴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一键直达。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你成日怕冻、容易肚屙嘅，或者系大肚婆、哺乳期嘅、细路哥嘅，想饮骨红之前可以再问下专业人士，或者系感冒、发烧、喉咙剧痛，亦都唔好话盲目饮。骨红虽好，都要啱你自己啊！秋燥湿燥夹击，呢一份温润俾自己，亦都俾屋企人备上啊！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今期节目我代表未去过南半球旅游的朋友，向澳新旅游达人张次贤先生请教。
7: 大家好啊，
6: 张生。南半球点解旅游嚟讲相对小众呢？
7: 其实呢本身地球嘅陆地同埋海洋嘅分布呢係十分之唔均匀嘅。咁首先北半球嘅陆地呢其实比南半球多好多。所以呢南半球确实呢相对係一个比较少人触及到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咁因为人少触及，所以可以保证到一样嘢，就係佢可以保留到更加纯正更加原始嘅风景。
6: 但係南半球其实选择嘅国家都唔少㗎，你点解独爱大洋洲嘅澳新路线呢？
7: 新西兰系西方国家入面第一个同我哋签订嗰个自由贸易協议嘅。我总结呢仲有另外一点原因，因为佢个环境太舒服啦。即是通俗讲是以世无争，所以他们的心态是很平和的。澳大利亚是全世界最小的大陆，但是新西兰它不是单一的岛，它由南岛和北岛两个岛组成，而且两个岛是因为当时地理形成的原因演出出来的地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北岛可以看到的是火山地貌、地热可以浸到温泉，但南岛是因为太平洋板块和澳洲板块它的碰撞之后形成了一条南阿尔卑斯山脉，所以呈现出来俾我哋嘅可以睇到系冰川湖、雪山，包括咗全世界好出名嘅旅游度假小镇啦、皇后镇啦，一路雪山、冰湖、星空、老冰花，系啦，呢度提及到老冰花系一个季节性嘅限定，所以呈现出嚟嘅层次感系完全唔同嘅。咁我哋都曾经试过喺全世界第一个暗夜保护区，哇！猛黑一你行出嚟，一抬头，成条发光嘅河流叫做银河啊，各位，所以嗰种震撼咧，唔系话斋睇相你可以体验得到嘅。而北岛咧，佢系偏有地热啦、火山地貌啦，以及我哋讲新西兰嘅原住民毛利文化，以及全世界独有嘅萤火虫洞罗托鲁瓦啦，包括伏比特人村都好值得嘅。所以南北岛串联咧，佢各有自己嘅特色，但系咁样先可以体验出真真正正新西兰嘅旅游精华。
6: 听咗张生你呢番嘅介绍，大家都心向往之噶啦。点样可以跟随你一齐畅游新西兰呢？
7: 我哋咧同口岸国旅有深度嘅合作，可以通过口岸国旅揾到我咧。欢迎各位跟上我嘅步伐，我哋相约在口岸国旅。
5: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FM 901，佛山人民。

0: 嗱，跟住落嚟咧，亦都有一个嘅重磅消息啦，要话俾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嘅老友咧，要听啊吓。咁啊，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901老友，专门咧送出健康大礼嘅，一齐去敬老爱老啊！今日打4006706099，人人都可以领取到咧，由好视力送出嘅6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咪足足一个礼拜嘅量嘅，俾你可以无忧咁样体验呢个效果噶。嗱，咁大嘅福利咧，喺之前未试过嘅。唔系时时有噶，净系送俾啲901嘅粉丝嘅啫。咁所以咧，想要嘅朋友咧，就要快啲打4006706099，4006706099啦。
1: 上咗年纪啦，其实眼睛嘅功能就免不了会系有啲衰退噶啦。譬如话眼睛会好容易干涩啦，觉得有。

0: 嘢揞住揞住咁样，咁太阳猛嘅时候出门一晒，哇喺又觉得伤眼，拮住拮住痛，好唔舒服，睇嘢又越嚟越容易攰啊，冇以前咁精灵啦，即系譬如话睇手机嘅嗰啲字咧，要调到好大先得嘅，去买嘢睇价钱啊，睇生产日期都相对比较吃力啲，咁所以话咧，其实眼睛唔好嘅话，都好影响我哋嘅日常生活噶。
1: 嗱，有咁样嘅情况咧，不如就试试好视力眼贴吓，专门咧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有研发噶，有三样嘢咧特别好啊。第一个就系成分好啦，萃取咗蜜蒙花、野菊花等等十几种嘅护眼精华草本嘅，啊滴滴都系精华嚟噶。咁啊，第二个就系技术好啦，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咁啊帮助我哋嘅眼睛可以更快更好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噶。第三个就系作用好啦，咁啊贴一次咧就好似俾山泉水洗过咁啊，真系零舍水润舒服嘅。咁啊好多街坊用过咧都话对眼松晒嘅，睇嘢都啊舒服晒吓。
0: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我哋亦都系精选呢一啲嘅好品牌嘅好口碑嘅品牌啦，系合作嘅，亦都系帮大家啦可以有一个品质嘅保障啦。咁所以如果想缓解疲劳、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呢一啲嘅问题，就可以打400-670-6099进行订购啦。九九重阳送健康，送你三重重磅好礼。咁除咗多送你6包嘅眼贴体验装啦，亦都系会送一大罐嘅高钙陀奶粉啊，咁啊前十分钟订购嘅话咧，再加送一个月量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营养，爱贴耐服，咁护眼咧就会更加到位啦。
1: 系啦，九九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嘅，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好视力咧买嚟送俾阿爸阿妈啦，或者系自用咧都非常之适合噶。咁而且好视力承诺啦，有啲咩唔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噶，快啲打400-670-6099，400-670-6099，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3: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3: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星期二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其实虽然。即系之前嘅小长假咧，都过咗那么有几日噶啦。
1: 系
0: 咁，但系依然咧都系会觉得状态未系好十分翻翻嚟啊。
1: 嗱，呢啲咪打工仔嘅状态咯，吓一直都不在状态，就系打工仔嘅状态。
0: 吓咁一直在状态嘅系咩状态咧？
1: 系老细嘅状态，
0: 系休假嘅状态。我休假。我工作切换到休假，我系可以无缝衔接嘅。
1: 系，但系要切翻转头就难啲啦。
0: 系啦，翻唔到转头。
1: 系啦，咁啊，即系点解今日会讲讲呢个话题咧？就系、是、身边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仔啦，咁啊就话，哎呀，真系放完呢个假之后咧，即系可能放肆完咧，就似乎咧都即系嗰个睡眠质量都麻麻，即系个脑咧仲系谂住啊放假时候嗰啲开心嘢啊。兴奋嘅嘢啊，咁样就硬系都瞓唔着觉咁样嘅，咁当然啦，吓呢个亦都有即系心理嘅啲因素啦。之前我哋亦都建议大家就系瞓觉之前咧就唔好谂，唔好再谂嗰啲工作啊，或者系你生活当中嘅一啲激气嘅嘢啊，咁样啊谂住啲开心嘢咧系容易瞓觉啲嘅咁样。啊，除此之外，即系除咗心理之外咧，我哋亦都建议大家咧就系瞓觉之前咧就包括寻日啦，寻日节目亦都建议大家咧就系唔好再睇手机啦，因为嗰啲蓝光咧会令到我哋。嘅嗰个眼睛咧系会接收过多嘅吓一啲影响我哋瞓觉嘅一啲嘅元素啦，咁啊导致到即当然咧亦都包括内容咧，亦都包括蓝光嘅一个影响啦，咁样系会影响我哋嘅嗰个睡眠嘅质量或者系入睡嘅时长嘅咁样样。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食物咧，其实都会影响我哋嘅嗰个即系入睡嘅状态嘅。咁有啲朋友就话。诶，无非就系咖啡同埋茶啫，呢样都知啦，都已经戒咗啦，即系瞓觉之前戒咗，
0: 系
1: 瞓觉之前戒咗。
0: 即係一定要澄清嘅，我唔係戒咗咖啡，我係戒咗晚上飲咖啡。
1: 係啦，咁除此之外，其實都有一啲嘅食物咧，係會導致到我哋失眠嘅可能性會增加一啲嘅因素喺度嘅。嗱，今日咧亦都會喺節目當中咧，同大家一齊去講講咧，睇睇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係咪自己都會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叫做係小瑕疵啦，做得未夠好嘅一啲情況啦，而影響咗自己嘅嗰個睡眠嘅狀態嘅。
0: 其實老人家经常都话啦，人生最 大嘅幸福莫过于系食得好、瞓得好。

0: 好食得好瞓得好系大宝，咁但系事实上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嘅两大基本条件同需求咧，饮食同睡眠往往都系相互影响嘅。如果你系晚餐食得唔系咁好，可能会导致到你瞓得唔好。咁到底食同瞓之间佢哋嘅关系有几密切呢？
1: 食同瞓就只有食同瞓系两大基本条件需求
0: 啊。系啊，唔系即系好老实咁讲句啦，如果你瞓得唔好嘅话咧。胃口都差少少，
1: 系啊，
0: 亦都有可能系你瞓得唔好、作息得唔好嘅时候，胃口又会系暴增，反正就唔会系一种正常嘅状态啦。咁其实如果你话瞓得唔好嘅话，饮食都系好难得到一个均衡嘅，因为你要知道经过成晚嘅高质量睡眠啦，机体嘅精力系充沛嘅，新陈代谢亦都会更加高效，唔单止可以减少脂肪嘅囤积，亦都可以令你可以规律运动啦。健康飲食啊，呢啲積極嘅想法更加強烈一啲。
1: 冇錯。
0: 咁但係當你瞓得好唔好啊，瞓得唔好，睡眠質量差嘅時候，就會造成人體嘅激素分泌改變或者係紊亂，包括係食慾態嘅一啲分泌增加，同埋飢餓素、飢餓感嘅一個增強，導致到你飲食嘅習慣係會發生改變，往往咧就會傾向於係一啲非正常嘅時間會係想食嘢嘅啦。
1: 冇錯，即係例如咧，好似係呢頭食完早餐冇幾耐啦，就會想食嘢啦，或者係兩餐、午餐同埋晚餐之間想食嘢啦，或者係宵夜嚇，好想食宵夜，即係瞓得唔好嘅時候咧，想食宵夜嘅嗰個慾望咧係特別強。我哋睇翻咧，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嘅一项研究都发现啦，六成六唔够瞓嘅人咧，对于高脂同埋高糖嘅食物咧，有强烈嘅喜好噶，尤其喺夜晚咧，更加会容易咧就引发咧一个睡眠障碍嘅，咁啊，继而咧会形成一个恶性嘅循环嘅，亦即系讲咧，瞓得唔好，对于高脂高糖嘅食物咧，就特别中意食，夜晚又特别中意食添啊吓，食完之后咧又会影响个睡眠，咁睡眠唔好咧，又会对高脂高糖嘅食物咧又产生剧烈嘅爱好啦，咁不断喺度咁样恶性循环咧，结果就越嚟越瞓得唔好啦，体型咧亦都系越嚟越阔啦
0: 吓。系啦，人哋话心宽就体胖啫，睡得唔好、瞓得唔好都好容易胖。
1: 系
0: 咁，其实如果系食得唔好，夜晚瞓都会瞓得麻麻地嘅。睡眠同飲食之間佢嘅關係唔係話單向嘅，唔健康嘅一啲飲食習慣同樣都可以係反向咁樣影響翻睡眠。一方面，特定嘅食物可能會影響到睡眠嘅節律啦，例如話你飲咖啡，夜晚飲咖啡佢係會真係降低你嘅睡眠質量。
1: 一啲啲人啦。
0: 咁啊系啊，有人特殊嘅，即系但系普遍嚟讲咧，我哋都建议大家系下午三点之前就好饮完佢啦。
1: 系啦，
0: 下午三点之后你就少啲饮浓嘅咖啡啦、浓茶啦。如果唔系嘅话，有可能会瞓唔好啊。咁当然有啲同事啊、朋友啊咁嗰啲咧，就夜晚十点瞓觉，咁佢九点半佢都可以整杯咖啡嘅，但系佢又瞓到咕咕声嘅，即系个体差异呢一样嘢，你不得不令人觉得系好。惊讶
1: 系啦，即系基本上边咧都可以系有其中一个因素嘅，就系佢日头工作咧系比较辛苦嘅，
0: 系
1: 啊，所以咧即系就算佢饮乜嘢咧，夜晚都系即系瞓得着觉。
0: 系啦，就饮水咁样嘅啫，即系有啲同事早上六点零钟就翻工噶啦，夜晚咧又要六点几成七点先收工，每一日嘅工作时长都维持喺十二小时以上嘅。即係除咗話食砒霜就即係有效嘅啫，唔係其他嘅話，對於佢嚟講根本就冇提神作用嘅。
1: 不過咧就係即係嗰位同事都同我講嘅，即係你嗰位同事都同我講咧，
0: 唔係你嘅同事嚟嘅，係嘛？
1: 係我本人。就唔係我嘅同事
0: 啦。係啊，請講啊，本人。
1: 飲牛奶咧，即係對於話瞓，即係容易啲瞓著咧，係有幫助嘅。
0: 係。
1: 即係咪好好奇咧？即係因為通常咧，我向其他同事去形容咧，基本上邊我係一掂枕頭就瞓著嗰種嘅，但係亦都有瞓唔著覺嘅嗰啲時間嘅。
0: 啊，
1: 就一定唔係錢多嘅。啊，即係會係俾日頭嘅嗰啲工作啦，即係未諗得通、未諗得明啊咁樣，會影響啦。即係個腦係不自主咁樣。即係雖然我喺節目當中咧不斷。建議大家就唔好諗，但係你要知道啦，就係即係控制能力都有一個嘅個體差異。係
0: 講就嗰回事嘅，但實際上去到自己身上都係要花啲時間同埋努力去做到嘅。
1: 冇錯啦，我係的確好努力咁樣去即係嘗試唔去諗啦，但係都不由自主咁樣，當你瞓著之前咧，都會喺度諗嘅。咁我係起身整杯牛奶之後咧。是的确会将所有的烦恼通通都抛诸脑后的。
0: 你那杯是不是真的牛奶来
1: 放了安眠药是不是你要是。
0: 孟婆汤吧。
1: 那么还有呢就是 一個嘅牛奶咧，我。

0: 自己覺得係有幫助嘅。同時咧，我自己亦都會係有一種感覺，就係夜晚咧，我係唔會食得太飽嘅。
1: 嗯。
0: 啊，如果太飽，即係太多嘅一啲脂肪或者係碳水嘅一個攝入咧，其實對於夜晚瞓著覺呢件事咧，都會有啲障礙嘅。同埋第二朝咧，會係即係眼瞓啲嘅。
1: 嗯。
0: 甚至會出現一啲嘅嗜睡嘅情況啊！即係聽緊老細開緊會嘅時候咧，你都會想瞓覺。
1: 哇！我覺得可以開呢個菜道喎、啊，專門嘅菜道就係暗你瞓覺，即係我都知道而家好多嘅新媒體噏住咧，會有走呢條菜道嘅，會有一啲催眠嘅作用啦。
0: 係
1: 啊，我覺得無論如何呢、這個作用都比唔上
0: 老細開會啊，
1: 唔一定老細開會嘅，開啲工作會議咧。
0: 係啦，
1: 啊，譬如話俾個框架你做一啲做唔到嘅事情、哦，天馬行空咁樣嘅時候咧，你就
0: 畫啲碳水出嚟。
1: 係啦，你就係咁烏下烏下中下中下，完全係雲碳嘅。
0: 係。其實咧，我哋講翻話，即係嗰個飲食量，啱先亦都提到，就係話，即係夜晚瞓覺之前咧，如果係即係大量攝入呢個嘅碳水啊或者脂肪啊，即係特別係食宵夜嚇，會係影響到嗰個睡眠周期嘅，即係你會夜啲先瞓得著覺咯。咁、第二日搞到即係如果你唔使打卡上班嘅話咧，你會自然醒嘅話咧，又會推後啲嘅。
1: 係啊，
0: 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喺節目當中咧，我哋都不斷呼籲大家咧，就係喺瞓覺之前咧，就唔好食得太飽啦。
1: 嗯。
0: 啊，晚餐時間咧就要向前褪啦，就千祈唔好向後褪啦。如果唔係嘅話咧，真係會影響嗰個睡眠嘅一個質量咧，係幾大下噶嚇。
1: 係啦，咁另外咧都建議大家就係有幾種食物夜晚就唔好食得咁多啦。一個咧就係高膳食纖維嘅食物。粗雜糧啊，呢啲，因為有啲朋友仔我都知道，佢係出於健康或者係減肥嘅目的咧，佢夜晚可能會係齋食個番薯啊，或者係粟米啊咁樣，呢種食法好容易係會攝入過多嘅膳食纖維，會導致到肚仔脹、腹脹，進而係會影響到你嘅睡眠。咁當然你話食。淨係食嗰啲精製米麵咧，都係不利於睡眠嘅。最好就係精細搭配咯，粗糧啊、雜糧啊呢啲佔到主食嘅三分之一左右就差唔多噶啦。
0: 粗細搭配係嘛？你係想講？
1: 我讲咗啲咩啊？
0: 精细搭配
1: 啊！哇，即系我已经将我自己
0: 系
1: 啦，我自己嘅心底话讲咗出嚟，因为我觉得嗰啲杂粮咧口感系差啲嘅，
0: 系差啲嘅。咁所以咧，即系都唔系话夹硬要大家嘅，只系建议大家咧，呢个粗粮咧占到三分一度咯，即系有嗰啲精制米面咧就可以搭翻啊，即系
1: 三分之二咯，
0: 口感会即系好翻啲咁样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非常之唔建议大家瞓觉之前食咧，即系会影响呢个睡眠质量嘅，就系啱先其实亦都提到啦，高脂肪嘅一啲食物嘅，特别系夜晚嘅时候咧，如果你话开罐啤酒咧，硬系会觉得炸鸡啊、炸猪扒啊嗰啲，即系咁油腻嘅嘢咧，似乎先即系可以同咧个啤酒咧形成一个绝配咁样嘅。其实喺消化过程当中咧，呢啲炸鸡啊同埋炸猪扒咧，佢会加重翻肠胃嘅一个工作负担嘅，系会刺激到咧神经中枢啦，令到肠胃咧一直处于呢个工作嘅状态嘅。老细叫你 O T 都唔中意啦，系咪？你做咩要喺瞓觉之前咧，仲要你啲肠胃 O T 咧？咁样系咪？咁对于大多数人嚟讲咧，晚饭之后嘅活动量咧，其实要比日头要少好多嘅。咁当然啦，亦都有一啲朋友就系话我会夜跑嘅。咁呢啲係另外計啦，好多朋友仔呢經過一日嘅辛勤嘅勞作之後呢，其實都會係家務可能佢係唯一嘅一個運動量嚟㗎。咁呢個時候呢，能量消耗亦都降低咗唔少嘅，所以晚餐呢都建議大家呢盡量清淡為主啊。
1: 咁另外呢都建議大家係喺夜晚嘅時候食少一啲有利於係排尿作用嘅一啲食物，好似話西瓜、冬瓜呢啲。喺中醫入面呢，西瓜係被稱之為天然白虎湯，係會具有清熱解暑啦、生津止渴等等嘅功效嘅。現代醫學研究亦都發現啦，食西瓜係可以起到利尿開胃、促進新陳代謝嘅作用。但係呢種含水量比較高嘅食物，如果你夜晚黑食嘅話咧，都食少少就好啦，唔建議食太多。如果唔係嘅話，會頻繁起身屙夜尿，咁啊會影響整個嘅睡眠質量啦。咁當然冬瓜都係有相同作用嘅，咁所以建議大家咧就係晚上食少啲啦，唔好食咁多。
0: 另外一樣咧就係高鹽嘅食物啦，例如一啲嘅鹹菜啦，或者香腸啦，咁啊建議大家喺夜晚都盡量少食啊嚇。咁夜晚係應該食少啲鹽嘅，如果唔係嘅話咧， 喺夜晚嘅時候呢，如果你食得太過鹹嘅話呢，會令到大量嘅鈉啊，係會擾亂我哋嘅嗰個體液嘅平衡㗎，咁令人會感覺係更加口渴啦，繼而會飲水會比較多啊，咁亦都進一步呢就係影響你嘅睡眠啦。咁所以呢，夜晚煮飯嘅時候，咁如果喺屋企自己煮嘅話呢，咁更好啦，可以控制返嗰個炒餸嘅時候嗰個鹽嘅量啊。咁亦都即係俾少少建議。

0: 俾大家啦，可以用一啲嘅包括醋啊，或者檸檬汁啊，或者其他嘅一啲配料啊、香菜啊咁樣，去將佢嘅味帶翻出嚟，而唔係話用鹽，淨係用鹽去進行一個醃製嚇。
1: 除咗話唔好食得咁鹹之外咧，都唔好食得咁刺激啦，因為有研究顯示，如果你夜晚食得太多嘅辛辣刺激嘅食物，譬如話辣椒、大蒜啊呢啲咧，係會導致到好難瞓得着，或者係好难保持喺一个熟睡嘅状态。原因就在于辛辣嘅食物佢会改变体温，影响快速眼动睡眠这个期间呢梦嘅形成。如果你食得太多嘅辣嘢啊、大蒜啊呢啲呢，就会发梦都发得多啲啊。
0: 系啊，
1: 咁建议如果你真係要食辣味嘅食物呢，喺中午食系 OK 嘅，夜晚就食少啲啦。
0: 同埋一啲呢就系、是、即系暗藏咖啡因嘅食物呢，大家都要留意，即系除咗话咖啡同埋茶呢会含有呢个咖啡因之外呢，一啲嘅能量飲料啦、或者系嗰啲快乐水啦、朱古力啦，同埋呢就系、是、即系有咖啡味嘅一啲嘅糕点啊、即系嗰啲咖啡 cheesecake 啊咁嗰啲呢，其实都系有咖啡因嘅一个成分喺度嘅。咁呢啲嘅成分咧，都会同咖啡一样啦，会令到我哋咧短时间精神兴奋嘅。咁啊，呢个过程咧，亦都令到我哋嘅大脑咧忽略咗疲惫呢一样嘢啊。咁啊，唔可以解决到我哋身体需要休息嘅问题嘅，反而会打乱咗我哋嘅睡眠节奏添啊。
1: 好，咁讲咗咁多啦，点样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晚餐食得健康又瞓得好呢？为咗保证好嘅睡眠质量咧，都建议大家。第一个可以早啲食，可以喺晚上六到七点食就最好啦。讲嘅系晚饭吓，如果唔 OK 嘅话，你都唔好话差唔多到瞓觉嘅时候先食。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嘅肠胃负担又会系比较大一啲啦。
0: 咁如果真系冇办法啦，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嘅一啲嘅原因咧，导致到真系要即系比较夜先食到啦。咁越夜食咧。就要食得越少先得啦，即係避免呢一個嘅熱量嘅堆積啦，繼而會影響呢一個嘅睡眠質量啊。
1: 另外都要睇睇自己嘅整個飲食結構，要茶流補缺嚇，谷物嘅粗糧啦、薯類啊、雜豆啊、蔬菜類嘅魚，以及係蛋、奶、肉、豆製品等等嘅一啲食物種類。如果你係發現日头食唔够嘅话咧，夜晚都要轻轻补翻啲嘅，因为如果蛋白质唔够嘅话，好容易会营养不良嘅。
0: 冇错，咁啊，同埋咧就另外一个建议，亦都系即系唔好食得太饱啦。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咧，如果真系有失眠困扰嘅一啲朋友仔啦吓，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就系一啲富含 B 族维生素嘅食物啦，或者系富含呢一个色氨酸嘅食物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富含呢一个钙同镁嘅食物咧，大家亦都可以系适当啊，只需要适当咁样去食多少少啊，咁啊都可以帮助呢一个嘅睡眠嘅，可以有一个助眠嘅作用。当然呢个只不过系帮助你身体咧，去形成一啲可以协助你瞓着嘅嗰啲元素嘅啫，并唔系话可以医治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呢个原理吓。
1: 系，都希望大家可以食得健康啦，瞓得好啦，先至可以达到大补噶嘛。好啦，咁呢个时候咧，亦都系去一去报时先，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1。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恨阿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基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基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基孔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盆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
9: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务。

0: 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健康家在，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啦，同大家系推荐咗几种嘅助眠食物啦，同埋都同大家讲咗系喺夜晚瞓觉之前，尽量就唔好食太饱，亦都唔好食得话太多咁样，尽量早啲食啦，可以保证翻自己有一个优质嘅睡眠。咁啊，接住落嚟啦，亦都系会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嘅。
2: 系啦，咁啊，即系啱先讲到话瞓觉啦，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一啲嘅同事或者身边嘅朋友咧，就去形容啊，就系话，边个咧就听讲佢啊，就系、是、即系瞓得好好噶，一黐枕头就瞓觉噶、或者系。即冇咩好多嘅嗰啲焦虑，每一次见到佢都系开开心心，即系心好大啊咁样嘅啲情况。而有啲人呢少少事啊，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洗手盆有少少湿喎，咁就搞到瞓唔着觉嘅。
1: 好内耗，即系好担心，好焦虑啊咁
2: 样。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呢个系性格导致嘅咁样。但系喺医学上边呢又有另外一个发现，呢种咁样嘅情况呢即系导致到有部分人呢就系、是、会无忧无虑一啲咯，相对嚟讲啊，同埋呢就即系嗰个入睡嘅时间比较短啦。而有啲朋友仔呢亦都会系因为一啲嘅小事导致到失眠。这个差别呢唔系因为性格嘅问题啊，系因为佢哋嘅肠道有少少唔同、啊，
1: 关条肠咩事咧？
2: 系咪即系觉得好神奇咧？咁样嗱，首先一样嘢咧，就系要同大家讲讲，就系我哋嘅嗰啲快乐激素啊，其实大部分都系肠道参与合成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一个五强色胺嗱，呢样嘢咧，相信大家之前喺我哋节目都听讲过啦。咁啊，亦都有另外一个名嘅，叫血清素嘅。咁啊，血清素咧系令到我哋情绪稳定啦，心态乐观嘅一个关键嘅神经递质嚟嘅。咁佢同啲咩有关咧？包括食欲啦、睡眠啦、记忆啦，呢啲功能都系有关嘅。如果呢个血清素缺乏嘅时候咧，系会比较容易陷入一个情绪低迷啦，甚至系抑郁啦，睇乜嘢都觉得好灰啦，咁样嘅一个情况嘅。通常我哋会认为呢我哋嘅大脑系情绪嘅主导者，但系事实上边呢从解剖学嘅角度嚟讲呢大约7-9%嘅呢个嘅五强色胺呢系由肠道菌群参与合成嘅。咁所以呢大肠亦都被称之为呢就系呢个嘅情绪开关神经递质嘅一个生产者㗎。一旦缺乏嘅话呢就好容易会引发呢个抑郁嘅情绪。
1: 其实除咗话通过快乐激素操控情绪啦，大脑同胃肠之间都仲有一条嘅情绪专线嘅，医学上咧称之为肠脑轴，咁亦都可以通过迷走神经、血液循环以及系下丘脑啊，仲有系垂体啊、肾上腺素等等、肾上腺轴等等嘅途径咧，实现对于话肠道嘅蠕动啦、情绪啦，以及系认知嘅一个双向调控嘅。
2: 嗯，
1: 我唔知道有冇朋友仔就系一紧张嘅时候会觉得系肚痛，
2: 系，
1: 然之后会屙肚吓、一紧张就屙肚啦、焦虑啦。焦虑嘅时候会系恶心干呕啊，开心嘅时候胃口又好好、啊、喎。咁其实我哋睇返背后都系肠脑轴喺牵线搭桥嘅。咁而肠胃呢就系、是、一个消化器官啦。其实佢同时亦都系情绪器官嚟嘅，被称之为第二大脑。咁以往嘅研究亦都表明啦，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嘅心理障碍共病率系高达49.3%。咁而且症状嘅轻重同心理疾病严重嘅程度咧，系会有密切嘅相关嘅。
2: 除咗从现代医学嘅角度咧，会系有咁样嘅一个结论之外，吓咁啊，从中医嘅角度咧，其实都会有相似嘅一啲结论嘅。啊，中医咧就认为啦，情绪不畅咧，可能会造成气机运行不畅嘅，啊，导致到咧气血瘀滞胃腑，影响纳食功能。咁啊，從而咧出現一啲反酸啊、胃脹啊呢啲咁樣嘅表現啊嚇。嗱，簡單嚟講咧，腸胃亦都係令到我哋咧情緒穩定啦、心態樂觀啦、笑口常開嘅一個關鍵部位嚟嘅。你有冇發現咧？嗰啲心態，即係我哋普遍認為嘅嗰啲心態好嘅嗰啲朋友咧，普遍佢都係即係會係食得嘅。
1: 系，
2: 即系会唔系话嗰个量大吓、而系咧佢对于食物咧首先一样嘢佢唔多拣择嘅，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喺呢个过程当中咧系会即系你见到佢系食得开心嘅，即系你就算嗰啲嘢你觉得哎呀做咩咁难食或者系
1: 一啖白饭佢都食得有滋有味，好似好食过烧鹅髀咁样啦。
2: 系啦，之前咧我哋有位旧同事啊，咁亦都喺呢个即系同佢做同事嘅一个期间咧，即系经常都会饮饮食食嘅，都会觉得哇佢每一啖饭 或者佢食入口嘅每一样嘢咧，你都会觉得哇，佢真系系即系
1: 特别好吃，
2: 系非常之好食嘅。咁佢当然咧，亦都有一个表现咧，就系心态特别好嘅。
1: 嗯，
2: 同埋咧据我所知，佢都好瞓得嘅。咁所以咧，就呢个其实归根到底咧，从解剖学嘅角度咧，系同我哋嘅肠道嘅关系咧，系要大一啲嘅，而唔系话性格啊，性格可能会系外在嘅一个表现啦。但系从身体嘅一个运行嘅角度嚟去睇咧，同你嘅肠道系咪合成到足够嘅呢个嘅血清素咧，亦都系有好大嘅关系喺度啊。
1: 嗯，其实我哋睇翻咧喺肠道当中，佢会系有住庞大嘅微生物群嘅。咁佢咧就唔单止系承担辅助消化嘅任务啦，同时都系影响住机体嘅免疫、代谢等等嘅功能。咁亦都有研究发现啦，相比患病人群啦，健康人群嘅肠道微生物嘅多样性会更加高一啲。长寿老人嘅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咧系明显高于一般嘅健康老人嘅。咁当然我哋讲到呢度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保护好我哋嘅肠胃啦，吓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肠胃喺我哋嘅养护之下咧。帮你孭一啲情绪啊，
2: 系啦，
1: 即系有焦虑情绪嘅时候，佢都可以
2: 帮你顶住食晒佢
1: 先，系啦。咁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咧，对于我哋嘅肠道嘅养护咧，点样食乜嘢都系好关键噶吓。
2: 嗯，第一个咧就系保证呢个膳食纤维嘅摄入啦。啱先亦都提到啦吓，咁啊亦都要特别留意翻咧。如果系糖尿病嘅患者咧，可以增加翻一啲咧低升糖指数嘅一啲食物，例如芜湖啊或者燕麦啊咁样样嘅。咁啊，另外咧就一定要运动起身啦，因为咧我哋嘅肠道系需要我哋嘅运动咧去进行一个嘅激活嘅吓。
1: 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系需要保持翻规律嘅作息啦，因为規律嘅作息，我哋經常都講啦，食得好、瞓得好咧，係真係大補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啦，晚上十一點之前你就好瞓覺啦。瞓覺前嘅一個鐘頭你就唔好食嘢，保持三餐規律，時間波動唔好超過半個鐘頭。同埋，當你壓力過大、焦慮、抑鬱或者係其他因素導致到你嘅負面情緒比較多，而且持續嘅時間比較長嘅時候咧，都好容易會令到我哋嘅腸道功能系会发生紊乱嘅，咁所以咧一定要学识舒缓压力啦，保持身心愉悦，俾啲时间自己静一静 ，break 一 break， 避免呢啲负面情绪咧会影响到你成个人嘅健康嘅。
2: 嗱，同时都要适当咁样晒晒太阳嘅，因为晒太阳嘅时候咧，血清素嘅合成咧会系有所提升嘅吓。咁同埋咧一定要留意翻啊，唔好滥用抗生素啊。我哋都知道咧，抗生素可以抗感染啦，但系同时佢都会杀死咧肠道嘅菌群嘅吓。所以咧一定要留意翻呢几样嘢啦。
1: 好，咁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拜
1: 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到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晴间多云，气温30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65%，吹西北风1到2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2026君安镇关帝猴王出游会喺10月13到29号举行。今年关帝猴王出游从10月13号起工，历时17日，巡游走遍君安多个村居。体验在奇胜翻飞当中看到传统的力量，在街头巷尾上遍人间的温度，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五儿，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
14: 三万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

0: 1-800-30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晴间多云，气温30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65%，吹西北风1到2级。现时上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2026君安镇关帝侯王出游会喺10月13到29号举行。今年关帝侯王出游从10月13号起工，历时17日，巡游走遍君安多个村居，体验在奇胜翻飞当中睇到传统的力量，在街头巷尾上遍人间的温度。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一间早4:30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而家缓慢路段啊，包括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咁高速方面咧，佛光高速嘅杏君特大桥往北滘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咧。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多，请你留意啦。提提各位，广交会咧喺10月15日至11月4日举办啊。开展期间啦，展馆区域仅限持证车辆驶入嘅。琶洲片区限制咧就货车通行，交警将视车流嘅动态分流疏导。展馆车位紧张，建议搭乘地铁8号线、11号线到琶洲站出站前往，请大家支持。再次提醒各位，现时喺佛光高速嘅杏君特大桥往北滘方向行车有慢。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5: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5: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咦，阿珍，乜咁啱嘅？
1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4: 好啊！
15: 阿珍爱上了阿强，
13: 啊，点解黑晒噶？
1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8: 信心伴，朝朝精选。
19: 如果话跟住饮早茶系每个广东 BB 仔成长嘅必修课，咁饮早茶有啲咩点心系你必点嘅执着呢？好多人都会回答虾饺王。的确啊，广式早茶嘅灵魂就系一笼晶莹剔透嘅水晶虾饺，皮薄如纸，透出粉嫩虾肉，一啖咬落去，弹牙鲜甜，总系令你欲罢不能。不过讲开又讲，出去饮早茶，有时等位快嘅1-2个钟，慢嘅3-4个钟、5-6个钟，好不容易坐低，一笼虾饺30-40元，唔舍得放开食。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紧信心伴，帮紧你，帮到你。广东几乎每家茶楼都卖爆嘅虾饺，喺屋企就可以实现虾饺自由啦！8分钟还原茶楼同款，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 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唔烂嘅，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用料实在，份量十足，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德德，七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十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酒楼品质带翻屋企，做起身都特别方便啊，唔使解冻嘅。打开包装，包装嘅底托可以直接上锅蒸嘅，隔水蒸8分钟就可以啦。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翻茶楼现蒸品质。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是自然的馈赠。嗱，五包装嘅量，你出去饮茶咧都要2-3嚿水。不过今日49.9元，五包一个套组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的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在主页面找到 FM90.1 优选高，那就可以一键落单了。喜欢吃虾饺王的朋友嗱嗱声团起身了，49.9元有五包啊，在家轻松实现广式茶楼自由，营养蒸着吃，以后想吃虾饺都不用点外卖啊，无论老饕抑或小朋友都拒绝唔到虾饺王。
1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东北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2026君安镇关帝侯王出游会在10月13到29号举行。今年关帝侯王出游从10月13号起工，历时17日，巡游走遍君安多个村居，体验在奇胜翻飞当中看到传统的力量，在街头巷尾上遍人间的温度。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现时见到啦，高速方面啦，佛岗高速杏君特大桥啦，往北滘方向左边嘅车道，由于有施工嘅关系，呢一度咧行车比较缓慢嘅，请大家小心慢行啊！另外提醒下大家，广佛高速主线咧今日开始系有间歇性占道施工噶，每日上昼嘅8点到傍晚6点咧会封闭一条车道，晚上嘅9点到第二朝嘅7点咧会封闭两条车道。咁途经嘅驾驶人士咧，请留意翻现场嘅标识，部分位置可以系临时借用应急车道噶，工期预计会去到12月20号啊，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今期嚟倾倾某款高端汽车的踩断刹车踏板的疑似事件。通过官方回应，基本可以确认信息属实，相关的品牌车主可以回去享受升级更换，当然亦都不用太过紧张。风口浪尖睇似危险，但经历此事之后呢，安全系数反而是会提升的。当下资讯发达，大家可以享受其中的红利，同时呢注意另外一面，亦都更加容易贩卖焦虑。现代诗人木心在《从前慢》里面咁讲嘅，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以前断交啊，追债啊，都要一个一个轮住你。如今的科技呢，可以令多人多机构同时轰炸，转换只是弹指一挥间，几个人围住你同时讲嘢，喂，问你崩唔崩溃啊。所以这个瓜可以食得津津有味，但是呢就唔使过于上心，其实亦不过窗外的风吹过而已。各位车主，你仲记唔记得你上一次嘅急刹喺咩时候喺边度发生嘅呢？系路口突然冲出行人，定还是系高速上前车嘅急停啊？归根到底，我哋应该享受当下，珍惜国泰民安嘅生活，而唔系听风就是雨，自己为自己制造焦虑。如果真系觉得好焦虑，咁点办呢？巧妙应对焦虑嘅选择之一，今日咪打车出行咯，将方向盘暂时交俾人哋。而对于收音机前边嘅朋友，你最紧要嘅都系要认真驾驶好眼前嘅汽车为上策啊！无需好奇自己可唔可以输出3000牛嘅踩踏力量，去试下你嘅爱车踏板系咪真系顶得住？毕竟啊，安全嘅第一责任人系自己，唔系其他人。退一万步嚟讲，即使踩断刹车踏板，亦都未等于瞬间就失去全部嘅制动力噶，依然可以慢慢刹车噶。如果你系一位战士，一位出色嘅刀客，手柄断咗，咪小心啲咯。刀依然系可以用噶，你话系唔系呢？
3: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7: 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8: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8: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9: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0: 正所谓团结就是力量。
1: 喂，今日嘅盲口好似几好喎，
0: 系咪精神咗好多啊？
1: 唔系啊，开始就即系出翻啲大老板冇隐藏。

0: 系最团结嘅咧？
1: 菩提子咯，你如果讲话，
0: 即一串串，
1: 唔系以卖相咁嚟计咯，系啊，即佢系。即招當然亦都可以算係、
0: 哦，
1: 但
0: 係
1: 招佢嘅單，即叫做單梳數量，佢唔夠呢個菩提子多嘛。
0: 哦、
1: 即如果你要我計，
0: 如果係咁嘅話，咁如果係應該係石榴
1: 啊，係啊係啦，
0: 石榴都好團結。
1: 一係就菩提子，一係就翻石榴。石榴就係單個裏面嘅單位裏面咧，就比較多子啊嘛，嚇、啊、非常之團結咁樣嘅嚇。嗱呢啲個係我對於團結嘅、
0: 嗯、
1: 即係嗰種睇法啦咁樣啦。但係即亦都可以反向團結嘅，
0: 嗯，
1: 係啦，
0: 例如
1: 反向。团结咧，就好似三国刘关张结义咁样咯、
0: 啊，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嗯，
1: 但求同年同月
0: 同日死，
1: 同一秋，类似呢啲咁都 OK 嘅，即系点解咧？即系点解今日会即系将团结同埋呢个水果混为一谈咧？咁样系真系有个咁样话题嘅，
0: 觉得好好玩啊！即系而家咧，你睇嗰啲热搜榜上面咧、啊，真系五花八门，乜都有。
1: 冇错，呢啲就系标题党咯，即系呢啲就系即系进入咗呢个所谓自媒体时代里边咧，大家系必须要用三言两语就要 catch 到你嘅嗰个注意力啊！
0: 咪同埋真系我从来冇谂过有人系会专登咁样总结呢一只生果啊！
1: 冇错，
0: 俾佢咁样讲咗出嚟之后咧，我谂翻转头咧，啊，又系、
1: 哦。你都有类似嘅经历嘅。
0: 经常啊，
1: 哦，因为我自己系即系唔系经常食生果啦，所以就比较少见到呢啲咧自然规律咁样嘅、
0: 嗯，
1: 即系究竟系咩事咧咁样？有个话题就系话嗰啲奇异果啊，猕猴桃啊咁样啦，系全世界最团结嘅水果啦，咁样嗰、那个团结就我啱先所讲嘅刘关张啦吓。评论区入边咧，就好多网友咧，亦都系好共情嘅。佢就话嗱、嗯，比如话啦，你出去外边啲生果铺嗰度咧，你嗰奇异果可能一箱一箱咁买噶嘛，有啲来佬奇异果啊嗰啲，
0: 又或者系网购咧，就最容易会成箱买噶。
1: 咁啊，然之后咧，即系成箱咁样执，应该佢都系同差唔多时间采摘嘅。
0: 系啊，同一批次咯。
1: 系同一批次咁样啦，咁就一箱奇异果买翻嚟啦，咁、嗯、样。前几日咧就即系
0: 食唔到，
1: 食唔到，
0: 因为一般咧佢寄过嚟咧，佢都系生啲嘅。
1: 系啊，端住时间嘅咁样啦，咁你就话哦 ，OK， 咁我就即系等佢两三日啦。
0: 一般正常咧，我哋买嘅时候个思维咧就系熟边只
1: 就食边只咁样啦，系啦吓，咁啊即系随住时间推移啊咁样，你就慢慢食晒佢咁就 OK 噶啦。但系你前几日因为佢生咧食唔到咁样，但系过几日之后咧，分分钟要食到你呕嘅。
0: 系啊。
1: 系啦，因为佢团结系在于咧，系、
0: 嗯、
1: 一荣俱荣，有一只熟，
0: 佢就一切
1: 就冚家都熟咁样啦，系啦咁样吓，咁就即系一夜之间系成箱奇异果咧，系、
0: 嗯、
1: 会全部即系熟到透嘅。
0: 系啊，哇，同生共死啊！
1: 冇错啦，咁样吓、啊、就好正咯。咁然之后即系当然啦，既然佢系同一时间熟到透啦，
0: 嗯。
1: 咁亦都系会喺同一时间咧走向尽头啦，佢嘅生命。
0: 冇错，也是同一时间死翘翘。
1: 系啦，咁样就第一日咧就坚如磐石，
0: 系
1: 因为佢系生噶嘛。
0: 系啊。
1: 第二日咧佢都系坚如磐石咁样嘅，咁啊第四日佢系熟透啦，第五日就臭啦。就是、
0: 我真系试过咁样嘅经历，就系、是、买咗箱奇异果翻嚟，咁然后咧我就一直心心念念咧，即系边一只熟咧，我食边只
1: 啦。仲要好小支咁样咯，只羹去滗咯咁样咯。
0: 所以我每一日咧我都捻化下佢嘅。
1: 好系啊，捽下唔系一开始头嗰两日咧就好似康乐球咁样啦，系咯。
0: 好硬。
1: 哇！流星赶完啊，
0: 当暗器。甩晒毛佢都未软啦，咁样点知等到即系某一日我发现其中有只淋咗嘅时候咧，其他已经开始烂掉。
1: 反
0: 没得吃，吃不来
1: 啊，吃不来咁样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因为一个小小嘅生活现象啦，就令到呢个话题咧冲上咗热搜咁样嘅。
0: 最团结嘅生果，
1: 冇错啦，就系呢一个嘅奇异果咁样。但系点解咁团结咧？即系又难熟啦，又快熟啦，仲、
0: 嗯、
1: 容易臭添咁样。
0: 其实佢真系好尴尬，佢一系就同你完全唔熟啦，一系佢就同你熟得滞啦。
1: 冇错啦，即系
0: 永远都唔会有中间地带。
1: 冇错，做人做到咁，其实都唔系咁好嘅，即系冇乜边界感啊。
0: 我觉得好黑白分明咯，即系佢冇灰色地带啊，佢永远就系、是。我唔睬你，一系就哇，我要黐住你咁。
1: 唔系，但系我觉得系咁样啊。如果你嘅即系人生里边一两个呢啲咁样嘅朋友嘅话咧、嗯，我觉得都即系几正斗嘅。
0: 哦，咁啊系啊。
1: 即系佢可能会通过佢嘅即系大家咧生活里边点点滴滴啊，大家嘅一个交流啊，即系沟通啊。佢发觉你值得交呢个朋友之后咧，佢、嗯、就开始好熟啦咁样。
0: 哦，又啱，你又永远都唔需要再行去猜测佢啊嘛，因为如果佢真系睇你唔顺眼嘅话，佢就会消失喺你嘅世界。
1: 冇错，类似系咁样，即系我会比较愿意同咁样特性嘅人啦。

0: 去做朋友啊。
1: 哦，咁以后咧，我哋可以将呢一类人咧，形容佢系奇异果。
0: 系啦啦，哇！呢啲就系奇异果 friend 啦，咁样啦，几好嘅。嗱，奇异果咧系一种呼吸弱变型水果嚟嘅。
1: 咁即系
0: 嗌到咁奇呢，就一定係有心意㗎啦。即係呢个呼吸弱变形呢，就係指水果啊佢摘咗落嚟之后呢，佢嗰个呼吸嘅速率会升高嘅。
1: 明白啦
0: 。紧
1: 张啊。
0: 唔係紧张嘅。当人生命去到尽头嘅时候，你呼吸都急速嘅。系啊，
1: 你不要奶壶不开舔奶壶，我又回想翻我不想回想嘅过往。
0: 啊，系喎，系喎，你真系心同紧数，系啊，喺你度就会出现。
1: 我啱啱经历完，
0: 系啊，即系你要保持嗰个呼吸嘅速率咁样啦，系啦，咁样出现呼吸高峰之后咧，就会迅速催熟啦。
1: 嗯，
0: 因为你喺单位时间里边吸收咗过量嘅氧啊嘛，
1: 系
0: 啦，咁然之后嘅养分多咗嘅话咧，就砰砰声就熟啦。
1: 哦，
0: 咁亦都。都会加速佢嘅衰老啦，
1: 同埋等佢腍啦，
0: 系啦，咁样就会软化咁样。嗱，呢一类嘅水果嘅特点咧，就系采摘之后咧，佢仲可以继续呼吸嘅，即系佢断定之后，佢自己都仲有自己呼吸嘅一个系统咁样，佢会释放出乙烯嘅。嗱，乙烯嘅话咧。吓，一种植物激素嚟嘅，相当于水果成熟嘅一个集结号咁样啦。只要浓度够高嘅话，其实一样呢个乙烯咧，唔净止系呢个奇异果嘅，即系之前好多嘅咩芒果啊、苹果啊，我哋之前有啲科普嘅节目都讲过噶啦。
1: 冇错、啊，
0: 一大抽苹果放埋一齐，快熟好多咁样。
1: 系啊，又或者如果你放喺一个唔系咁通风嘅地方咧，佢又会熟得快啲。
0: 冇错啦，
1: 好似蕉都系噶嘛，所以咧咪喺网上面有好多咧专门俾你存放香蕉嘅工具嘅。即
0: 系
1: 例如有个勾勾啊，咁啊俾你挂起佢啊，咁啊放喺通风嘅地方，佢就冇咁容易咧，全部一下子熟晒。
0: 系啊，即系点解话即系中意喺个米缸嗰度瓮嗰啲咧，就系青椒啊，等佢快啲熟啊，一样咁嘅道理嘅啫吓。咁所以点样去破解呢、這个？即系奇异果啊，即系佢所谓嘅呼吸弱变啊，即
1: 系
0: 加速佢哋团灭啊，
1: 佢哋唔会，佢哋又唔系叫做即系葫芦娃招爷爷啦，佢哋系集体出击啦，
0: 冇错啦，
1: 马上瞓低，
0: 佢抢砖出枝咁样啦，系啦，
1: 然后抢砖团咩？
0: 嗱，即系如果已经熟到透啦，你系嚟唔切食嘅话咧，就要嗱一声隔离晒佢哋啦。
1: 啊，冇错，
0: 因为啱先都讲过，如果佢聚埋一齐，个乙烯嘅浓度系够嘅话，
1: 互相影响。
0: 冇错啦，咁就要嗱嗱声咧冷藏。去冷藏储存
1: 佢，
0: 雪住
1: 等佢哋嗰个感情啊，即系淡漠翻啲，唔好咁升温。
0: 冇错啦，咁就冷暴力佢咁样啦，
1: 冇错，
0: 系啦，
1: 即系做人都真系
0: 系，即系水果如做人咯，就系话，即系你点样可以令到佢有边界感咧？就系冷暴力佢。
1: 系啊，
0: 系啦，
1: 哇，真系估唔到我哋讲个生果都可以讲做人嘅道理。
0: 冇错啊，系啊，即系唔好泥虎布卡铁泥虎啊，咪搞到我哋两个好似好识讲心理咁啊！万一整个咩顺德心情嘅大镬啦，真系唔系讲笑。
1: 如果按照呢个逻辑嘅话，我好担心全日嘅节目都得我哋两个把声。
0: 系啊，咁到时就唔系，到时净系得你嘅就，因为全日嘅节目都叫姐姐说啊嘛。好正啊，唔系讲笑啊。嗱，反正一句讲晒，你冷藏佢。隔离佢，咁你减低咗嗰个乙烯嘅嗰个浓度同埋个释放嘅速率嘅话咧，咁某程度上都叫佢揿一揿个暂停剂，
1: 冇错，
0: 即系起码等你个肚仔咧都可以缓一缓先啦。即系你一日食12个奇异果系一定屙硬噶啦，
1: 唔得噶，
0: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可以。即系坚持到4日食晒咁样都还好啊，系咪先？
1: 系啦。
0: 嗱咁其实咧较早之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关于水果嘅啲称号嘅，吓咧奇异果就话团结啦咁样。
1: 系啦，最团结嘅生果。
0: 香蕉唔系世界上最贵咩？
1: 点解啊？
0: 系咯，
1: 蕉系世界上最贵啊，唔系好平。
0: 唔系有位朋友拍一只蕉，仲要食咗佢。
1: 嗰个艺术品嚟嘅，
0: 系最贵嘅艺术品咯，咁样啦嗱。香蕉有另外一个嘅，相对比较正向啲，佢系全世界至善良嘅水果咁样。
1: 哦，你此话何解？
0: 果中至善啊，呢个
1: 嗱犀利啊！
0: 唔使洗啦，
1: 系
0: 嘛，又唔使剁佢啦，又唔使捋核啦。
1: 哦，咁呢个系
0: 即系对于即系老老实实啦，你俾我拣咁快咪快答嘅话咧，可能香蕉会一路坚挺到落去所有嘅生果，
1: 即系一堆生果摆喺你面前，
0: 任何需要批皮嘅，
1: 系
0: 啊，或者要捋核嘅，或者要前期处理。你点样都唔够香蕉咁干手直脚，再加埋，即系我平时踢波打波都好啦。即系如果真系遇到一啲重要比赛啊咁样，即系我都会即系全队啦，我会带定梳蕉过去嘅，即系快速 補充啊嘛，
1: 係冇錯，
0: 係啊，都可以補充翻自己身體所需啊。係，
1: 我又諗翻起我嘅，
0: 係啊，當然好好關你事嘅。
1: 最錯嘅嗰一件事就係當時點解我喺。

0: 嗰个直播嗰度，我冇攞出一条蕉，
1: 有一条蕉咩？
0: 系啊，你发食只蕉，我谂
1: 就好好多啊，系啊，你补充下啲钾啊，错晒
0: 啊，
1: 错晒啦咁样。嗱，香蕉咧就真系即系，因为呢一种咁即系对于懒人嚟讲啦吓，咁友善嘅一个属性咧，所以就称之为果中至善啦，咁样系啦。咁再加埋咧，香蕉佢本身仲自带包装啊嘛，
0: 佢自己一个外皮啊，
1: 系啊，有即系你剥咗只蕉，佢就话容易变黑啫。系你有只蕉皮喺度保护住咧，佢最多都系蕉皮变黑啫。
0: 系啊，而且你又唔会好似嗰啲咩苹果啊、梨啊，你如果唔想批皮咧，要洗干净先食得啦。佢唔洗啊嘛，你搣咗个皮，你就可以直接。
1: 冇错啊，佢玷污嘅只系佢嘅外表啫嘛，佢肉体仲系冰清玉洁嘅。
0: 系啊，出于污泥而不染。
1: 正啦咁样，咁再加埋咧，就啱先我自己所讲啦，即系你如果真系做运动咁计嘅话咧，香蕉佢补充体力系好快嘅。
0: 嗯，
1: 系啦，即系可能真系。即系我哋比如话正式踢波咁计嘅话咧，即系半场食翻半条蕉啊，饮翻啲即系叫做补充液嘅话咧，都可以应付到一啲比较高强度嘅一个比赛。
0: 系啊，好多大赛上面你见到啲专业运动员都系噶啦，正常嘅时候会食下蕉。
1: 冇错啦，咁你食蕉嘅话咧，你补充体力之余嘅话，亦都唔会有其他药检嗰啲咁嘅尴尬啊嘛。
0: 系啊，
1: 天然好 natural。
0: 同埋仲有一样好紧要嘅嘢，有好多嘅生果咧，佢都系季节性嘅，即系例如我哋想食荔枝咁样，你只能够系等夏天啦。
1: 冇错。
0: 但系蕉唔同啊，佢四季都有，
1: 咁样啦，即系佢会出现喺我哋嘅生活方方面面啊，咁样，所以话通常都系即系话真系怒极而言，嗰度嗌你压蕉啦，咁样系嘛，即
0: 系一个祝福你啊。
1: 唔系啊，即系其实佢系方便啊嘛，佢顺手拈来啊嘛。如果你话你压荔枝啦，咁样呢啲系一啲即系叫做咩叫做即系限定咯，
0: 即系随手都去请人压啦，咁嘅意思。
1: 系啊，你压荔枝啦，你只能够夏天先可以请。只可以用呢一句嘢，只能够喺夏天闹佢。
0: 咁如果系咁嘅话，其实压苹果啊都差唔多。
1: 冇错
0: 啦，系啊，都得噶。喂，你压苹果啦。
1: 系咪压苹果嘅话咧，就唔够嚟得蕉咁快啊嘛。
0: 哦，
1: 系咪蕉好直接？系啦，
0: 嗱，蕉其实可以扇佢添。
1: 系啦，咁样啦，所以咧就香蕉就系呢个果中至善啊，咁样啦。嗱，除咗果中至善之外咧。即系大家都要好好地，即系因为咁善良嘅一个水果啦，大家
0: 要爱惜佢啊，
1: 要好好地呵护佢。
0: 系啊，即系正所谓好人要有好报。
1: 冇错啦，咁样好蕉，系一定要永流传嘅。
0: 系啦。
1: 香蕉系有可能会灭绝嘅，呢个系网上边一个比较流行嘅一个讲法嚟。
0: 哦，系，好似真系有听过。
1: 系啊，小龙虾都未灭绝啊。大家咁鍾意食小龙虾都未滅絕啊大佬。
0: 佢係入侵物种即係唔一样㗎嘛。
1: 係咪
0: 係
1: 咪嗱相关研究佢究竟点样滅絕呢咁样。目前全球商业种植嘅主流品种呢就係华蕉。
0: 係。
1: 蕉中流华。
0: 嗯。
1: 啊。係啊。
0: 好高洁啊。
1: 蕉中嘅华仔。
0: 你顺便又赞咗阿华仔一班，赞佢自善喎。
1: 係咪讲少咁样。嗱因为佢无性繁殖嘅一个特性啦。咁就令到呢就係阿华仔佢呢。呢个种群基因高度趋同嘅。嗱呢一种缺乏多样性嘅现状呢其实对于整个产业嚟讲都系面临住极高嘅风险嘅。
0: 係啊。
1: 即系如果佢嘅嗰个基因高度趋同嘅话，一旦有一种嗰啲咩病害啊，或者菌啊，系可以即系可以令到佢成个体系崩溃嘅。
0: 嗯，冇错。
1: 吓，咁就系咁样咯。
0: 系啊，
1: 就惊住会有一个咁样嘅致命嘅一个病害喺度。
0: 一招中，招招中。
1: 冇错啦，咁样即系惊住会令到我哋阿华仔咧就会消失啦，咁样啦。
0: 冇错。咁究竟会唔会咧？
1: 商家嘅专家就话啦，咁样全球嘅香蕉品种咧有1000多种嘅，系啦，除咗阿华仔之外咧，仲有 Jackie 啦，有阿王啦，系啦，
0: 仲有 Leon 啦，
1: 仲有 Leon 啦，咁呢一排咧有啲新鲜嘅品种啊，柏豪啊嗰啲啦，
0: 系啦，哇，呢个都叫新鲜品
1: 种，都算系咁噶啦，
0: 呢个咩 MC 啊，泰森优士啊，
1: 系多嗰啲都系一啲新嘅品，即系
0: 健壮嘅蕉啊。
1: 有千几种咁样啊，系啦吓，咁而家科学家咧，
0: 我哋平时食都有啲即系香蕉又长身啲啦，有啲就大蕉啊、粉蕉嗰啲短啲啦。
1: 就算华仔咧，都系神鱼种啊咁样啦，系啊，唔一定系要啊流华种咁样啊嘛，系啦。咁而家科学家咧就通过杂交啦、选肉啦咁样啦，系啦咁样诶，即系新汪个鼻啊咁样啊，
0: 哦，
1: 系啊，汤力生个嘴啊，
0: 系杂交一番，
1: 系啦，基因工程啊咁样，同埋生态改良啊，多种个手段咧就。積極應對一啲病害嘅威脅，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是、盡量簡化翻我哋啱先所講嘅嗰個基因趨同性，係
0: 啊，即係唔好等佢自己一枝獨秀咁樣，係要多方發展。
1: 係啦，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叫人壓招呢句嘢咧，係會
0: 遲啲係冇咗。

0: 绝对唔会嘅，系啊，即系即系
1: 我变成古语喎，真系
0: 你一招揽咗呢句唔会丧失喺呢一个历史长河当中。
1: 就算佢丧失，佢只不过系丧失咗你一香蕉啦咁样啊，即系你下次
0: 你
1: 同佢
0: 讲你一香蕉啦。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今日嘅小百科好残暴啊，因为同斩、割、杀有关。先嚟讲下斩啊，除咗系师兄弟就来砍一刀，其实香蕉摘完之后都一样要帮香蕉树砍一刀噶。你以为的砍衣刀会不会就是好像割橡胶那样在香蕉树上面劈翻刀呢？错了，这一刀斩下去啊，是会令到香蕉树只是剩下蕉树墩墩的。但是这样其实对香蕉树来讲没什么伤害值的、哦。你以为斩了的是树干，其实香蕉只有根和叶。斩了的其实是香蕉的假茎。换句说话来讲，香蕉树不是真的树，而是一种草。摘完香蕉之后帮它斩翻刀呢有好多好处。首先可以减少虫害，香蕉在生长过程当中很容易招来各种的病原菌和害虫，斩了假茎就可以阻止病虫继续祸害香蕉。其次呢，可以避免养分消耗，香蕉的假茎会消耗根系的营养，斩了它就可以减少养分的消耗了。咁而另外砍衣刀仲可以增加香蕉的产量，一个香蕉的假茎只是可以开花结果一次，只要斩了它就可以重新生出新的茎，重新产香蕉，多斩几次就可以多长几次。而且香蕉假茎在台风天可能会压冧新苗，斩了它都可以保护植株的。讲完香蕉的一刀之妙，接住下来我们就讲下割了。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都很常见，但是又会觉得有些奇怪的现象，就是你看书又或者是拿打印纸的时候，有没有试过不小心被纸割伤过？手指被割出一道血痕，伤口不大，但是就一阵一阵地痛，比刀割更难受啊。那为什么纸割手会痛过刀割的呢？讲到底是因为纸实在太尖锐，纸张边缘望落好似好光滑，实质系凹凸不平噶。喺显微镜下面，纸张嘅木纤维干燥又粗糙，边缘呈锯齿状。比起干脆利落嘅刀，纸割手就更加似系一把锯，逐啲逐啲咁锯开你嘅皮肤，梗系痛啲啦。至于杀，唔系汤鸡杀鸭嘅呢种厨房嘢，而系杀青。影视剧拍完之后，大家都会话呢部戏杀青啦。咁你有冇谂过点解会叫杀青呢？有一种讲法，杀青等于原稿。呢种讲法最早见于西汉战国策序，里面讲到其时继春秋以后，阿楚汉之起，245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而在造纸术出现之前，古人为了方便着墨书写，往往会将竹片上面的青皮敲干，然后刮了它制成竹简，而这道刮竹青的工序呢就会叫做杀青。后来呢，就算出现了绢帛，为了悭钱，古人都会选择在竹简上面写一次，经过校对确定之后再写在绢帛上面的。杀青亦都逐渐变成了定稿的代名词，以表示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而家影视剧拍摄好大可能就是沿用了这种讲法了。是不是从来都没想过斩、割、杀这些咁血腥的字竟然内有乾坤呢？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4: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咧，往呢个兰石落松方向行车唔多掂当啊。另外，高湾立交顶层位置双向咧，都车流量比较大嘅。大家行经以上路段嘅话咧，请小心避让。另外，望翻咧隔篱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同样见到咧车多立罗啊。另外咧，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容桂纵13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嘅需要啦，高湛大桥东侧桥底掉头匝道、红旗路南侧同埋北侧嘅辅道咧，会实施全封闭施工噶。咁施工期间咧，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湛大桥底匝道掉头嘅驾驶人士咧，需要兜过去龙穗路、规划三路同埋轮桂路咧，进入到红旗路主路通行啊。施工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1月31日，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想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滤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1节奏，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欢迎光临，
13: 真的多谢晒你啊。
1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四条街巷嘅精气神。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清，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佛山人。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4: your life。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咧有子豪同埋嘉希。
1: 系啊，欢迎带大家咧就可以亦都上去我哋嘅佛山 Plus 嘅互动区域嗰度啦，同我一齐倾下偈咁样嘅吓。咁啊，即系呢一排啦，啊，即系大家应该都仲未可以回复翻嗰个工作嘅状态，我自己觉得。
0: 是啊，你毕竟前面放咗咁多日嘅假嘛，你有乜可能可以、啊、即系马上就转到翻？
1: 咁尤其是你啊，更甚添啦。
0: 即系我严格嚟讲，我觉得我自己系冇放过假。
1: 冇放过假啦，
0: 系 啊，即系除咗话平时喺工作岗位上面同工作死过之外咧，即系喺呢个假期当中，我亦都同我嘅身体死过啦。
1: 系啦、啊，咁啊，就但系即系始终都系人各有志嘅、嗯，有即系有啲朋友啦，有啲朋友始终都系都需要。工作咯，需要工作咁样，喺工作当中咧，去获得快乐啊，获得钱啊，获、嗯、得获得可以即系继续前行嘅一个勇气啊。
0: 大部分人都需要工作嘅，俾你讲到好似大部分人都唔使做咁。
1: 唔系，主要系因为我哋喺一个评论区里边咧，系、啦，见得到太多咧，即系当我哋仲喺度埋头苦干、对住呢一张咁嘅调音台嘅时候咧，就总会有啲若干嘅朋友啊。系啊，乜走地图啊，进乜地图啊，
0: 系啦，
1: 出走地乜啊，嗰啲朋友啊，系啊，就会发嚟话，哎呀，我就要享受生活啊，咁样，即系令到我哋会觉得话，原来再加埋咧，系嘛，禅城有间嘢开咗噶嘛，
0: 嗯，
1: 系啊，
0: 系
1: 工作日都可以逼爆波，
0: 系啊，哇，
1: 系真系令我觉得话，
0: 人又塞车咁样
1: 咧，确实好似大部分嘅朋友都。
0: 都
1: 唔需要翻，又或者佢哋嘅翻工系好他条嘅。
0: 哦，
1: 他条到系可以 hea 做。
0: 但我觉得我哋应该检讨下我哋自己本身嘅，因为我哋个节目时间咧就喺个收工嘅时间嗰度。
1: 系
0: 咁所以你话即系大部分听住我哋节目嘅人，佢哋都系处于收工嘅状态。
1: 系
0: 好合理嘅。
1: 都合理。
0: 系啦，唔怪得佢哋嘅。
1: 唔系最唔合理就系嗰啲即系话上班时间去逼爆玻璃嗰啲。
0: 系啊，即系好似嗰啲乜走地图嗰啲。
1: 系好离谱啦，真系唔系讲笑啊吓，即系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一个真系用心工作嘅、热爱单位嘅朋友，
0: 系
1: 佢应该展现出一个点样嘅模样咁样，系啦吓，
0: 系点样嘅模样咧？
1: 就系每朝早5:30就起身，系啦，然之后系要搭嗰啲高铁。
0: 哇！坐高铁翻工、
1: 系要搭高铁翻工，
0: 哇！
1: 高铁转地铁，
0: 系啦，
1: 然即系咁样去翻工嘅，即系如果一个人要用咁样嘅一个通勤嘅方式，
0: 系
1: 佢系几咁热爱自己嘅本职工作，
0: 即系单纯翻工时间都会用佢3个钟头，
1: 由起身开始，
0: 系啦，
1: 由起身开始，因为佢可能佢打卡时间9点咁计啦，
0: 冇错，
1: 佢必须要喺9点之前去到嗰间公司嗰度咁样，
0: 系
1: 佢通勤时间要3个钟，
0: 嗯，
1: 呢个系一种点样嘅觉悟，系嘛？即係有陣時候，
0: 喂，點解你會發出咁樣嘅感嘆？
1: 唔係因為
0: 我平時日常咧，即係我見到你咧，即係經常禪城啊、大梁啊咁、樣兩邊走嘅時候咧，我真係靈魂當中，我成日都會咁樣問嘅。點解林公子佢會願意咁山長水遠咁樣走過嚟做節目嘅？
1: 因為貧窮啊！
0: 咁你可以揀啲近，即係近啲嘅地方行去解決貧窮。
1: 近嗰啲唔收啊！近嗰啲又唔收啊！唔可以咁。近嗰啲佢啱啱接收咗兩日。接收咗2个接埋咗嘅嗰啲频率嗰啲人啊嘛，系
0: 咁又或者你可以好似我咁样系嘛，住近啲咁样咯。
1: 咁啊，咁啊，归根到底咪就系因为贫穷咯。你嗰个都好似你咁入咗几个单位，想几多住都得噶啦。
0: 即系之前好似我哋喺保利办公嘅时候，咁我就住喺新城区啦。咁我哋而家即系嚟翻旧城区办公嘅时候咧，咁我就住翻个旧城区。
1: 系啊，
0: 系
1: 家呢个港湾系啦，家虽然对于某啲朋友系港湾，但系对于家嚟讲咧，家只系一个移动嘅城堡嚟啫。
0: 我嗰啲不动产嚟噶，
1: 系啦咁样啦，嗱咁啊讲翻啦，真系啦，嗱呢个系真有其事嘅，嗱浙江杭州啊，有阿彪咁样，即系首先最起码佢做呢份工，佢围到呢个皮先，佢记录
0: 咁系，你都要计过条数，
1: 佢唔系嗱，佢家住就肯定系浙江杭州啦，佢要去上海翻工，佢唔系喺上海租间屋，佢系每日来回，跨省上班，
0: 系
1: 喺网络上面系真系大家。即系爆火嘅原因啦、 即係可能大家都覺得佢戇居啊，主要
0: 跌呢發包，
1: 主要係戇居啊咁樣啦，係啦咁樣啊，蘇硬硬硬戇居咁樣啦嚇，係啦嚇，每日朝頭早六點鐘啊，就喺自己杭州屋企出發啊，跟住一個鐘頭高鐵啦，再轉地鐵啦，九點鐘之前咧就要去到上海自己間公司咁樣嘅，每個月嘅通勤費啊，喂咁滿打滿算又唔算好貴，老老實實啦，因為你。即系可能一日百几蚊咁咯，三千几蚊嘅通勤费咁样。
0: 哦，喂，如果系咁样计法嘅话咧，有可能喺上海三千零蚊都租唔到啲咩似样嘅地方住。
1: 租地下室咯。
0: 啊，即系或者系住得要好偏好偏咯。咁如果你又住得好偏好偏咁，同住咗翻杭州可能区别都唔大。
1: 冇错啦，咁啊，倒不如就话、哦、喂，我真系干手净脚，我就直接就住喺屋企啦。
0: 住屋企我又唔使交租。
1: 冇错，龙床不如狗窦啊。
0: 又唔使，仲可以屋企食佢嘅。
1: 系咁啊，同样道理咧，杭州嗰边咧仲有阿珍啦，亦都系每日咧就跨省搭高铁咧、去上海翻工嘅。即系
0: 佢仲早啊！
1: 佢五点半起身，
0: 系啊，
1: 跟住。七点钟咧，就由呢个杭州临平南站，就搭嗰个 G7556次列车，
0: 好精准噶。
1: 系啦，咁啊，即系二等座就 OK 啦，因为毕竟都好快啫嘛，59蚊。咁啊，一个钟头四分钟，八点零二分就去到呢个上海虹桥啦。跟住虹桥站落车，即刻就转地铁，从虹桥站再去到徐汇区，打搭地铁嘅啫，40分钟左右嘅地铁啦，要换乘一次。4蚊计，咁、其实一个来回计就130到啦，因为来回计130，
0: 差唔多，
1: 因为佢仲有2.5公里系要跌下个共享单车嘅，
0: 哇，即系转咗三次交通工具，
1: 冇错啦，就咁样，然之后晏昼6点钟收工，就可以赶得切咧7:02上海虹桥咧就出发嘅回程嘅嗰一趟列车，
0: 哇，喂，其实佢。喺一日當中咧，即係佢每一個步驟咧，佢都要卡點嘅喎。即係但凡嗰個時間係冇準到嘅話咧，咁佢就會錯過。
1: 佢遇著一個中意加班嘅領導嘅話咧，都 OK。佢最晏可以買到9:04嘅嗰趟回程嘅車飛，係啦咁樣。即係最大不了就打暈個老細嘅啫。即係如果佢真係確實
0: 係，即係佢反正佢最後嗰個 limit 嗰個 deadline 就係9:20。
1: 但係9:20，我一定要去到上海虹橋。
0: 冇錯啦。
1: 啊，然之後就我搭車走咁就 OK 啦咁樣。咁反正就阿珍佢咧都係3000蚊到嘅。
0: 哦，
1: 係啦咁樣嚇。咁啊單趟計就2.5个钟头咁樣啦。
0: 唔止啦，即係你計埋頭頭尾尾啊，中間換乘嘅時候，肯定係3个钟啊。
1: 但係其實咧，即係因為我
0: 好辛苦咁樣諗。
1: 此言差異啦。
0: 唔係咩？
1: 即係。我偶尔都会有啲相对啊，两个城市通勤嘅一个时间系需要公共交通嘅，即系我都有少少发言权。学似呢一啲啦，因为高铁一定有位啊嘛，你喺位上面系可以恰阵嘅，呢个系真嘅。只要你唔系话属于嗰种真系成日都要手机依赖症啊，成日都要刷手机嗰啲朋友嘅话咧，因为我有阵时候真系非常之攰，我有阵时候可能朝头早要去广州咁计嘅话咧，咁啱俾我喺广佛线到我转线。两程车里面都可以俾我有位坐嘅话咧，我系真系可以瞓住就去到广元嘅，系真系系中间嘅嗰段补眠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样，即唔会话觉得好攰，有充分嘅休息咁样啦。咁再加埋有数得计嘅，啱先都讲过啦，你3000蚊通勤费，你话真系租屋咁计嘅话咧，真系可能去到无厘头咁远噶啦，即
0: 系
1: 绝对唔会系上海市中心嗰啲咯。
0: 会啊，
1: 咁就即系话其实个通勤嘅成本仲系喺度嘅，就住得又差，咁我宁愿翻屋企啦，真系。
0: 冇错，而且你谂下，即系你喺上海搵系嘛，但系翻去杭州使，咁啊唔同讲法。
1: 啊，确实系啊，即系呢啲嘢就随份有正嘅。
0: 系啊，咁样谂一谂咧，我哋可唔可以考虑下，即系去深圳搵系嘛，跟住翻嚟顺德使？
1: 唔系，其实有咁样嘅考量嘅话咧，即系证明你自己有咁样嘅能力嘅，同埋从另一个侧面咧，亦都系证明紧我哋嘅生活系不断咁样系向前发展紧。即系我哋嘅国家嘅发展亦都系越嚟越好嘅。路通财通啊嘛，
0: 又啱。
1: 系啊，即系其实确实系呢个公共交通嘅发展先可以令到即系呢啲咁样嘅。即可能啊，可能真系十几廿年前咧，你冇办法谂到自己系可以每日都跨省翻工嘅，
0: 又啱啊！
1: 呢个绝对系一个幻想，我觉得系。
0: 系啊，即系你点会谂过话有可能有一日系同班朋友可以中午专登去湖南食个饭，
1: 冇错，
0: 跟住夜晚黑可以翻嚟。
1: 系可以真系、真系即系再假以时日，真系可能话搭飞的翻工都唔系一个幻想嚟嘅，
0: 超方便。
1: 系啊，即系我哋嘅生活系不断咁样去进化，去发展咁样，系令到大家更多唔同嘅一个即系工作嘅选择啊，人生嘅。 选择咯，会成为一个现实咯，几好嘅。
0: 所以我哋真系要条命长啲啦，放长双眼啦，行喺未来嘅发展啦。
1: 当然啦，就放长双眼之余咧，对眼咧都要即系醒目啲。咪放得越长咁样，你睇唔真，其实都冇乜意义。
0: 我又啱啊。
1: 系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嘅呢个重，哇，真系唔系讲笑。即係咁樣兜，咁樣兜 AI 都未必做得到，唔係講笑。即係咁無恥咁樣兜到嚟呢一度啊！
0: AI 肯定生硬過我哋好多啦。係
1: 啊，唔係佢直情話喺邏輯上面係計唔到呢樣，點解會唔通啊？係啊，你即係可能輸唔到指令啊呢啲嘢。
0: 一加一等於三嘅。
1: 係啦，重磅消息啦！嗱，眼睛有疲勞啦、模糊啦、乾澀啦、流眼水、怕光咧，又準備咧跨省去做嘢嘅朋友咧，就要聽實啦咁樣。
0: 冇錯，
1: 因為畢竟咧，即係就算係叔叔阿姨都好啦，六十五歲都未必退到休嘅咁樣，係要考慮下去深圳嗰边咧就搏晒啦。
0: 系、哦、最近好似听闻话有个消息咧，就即系九零后嘅朋友系嘛、要去到六十五啦。
1: 当然系要六十五咁样噶，系啦。咁但系即系各位叔叔阿姨而家正系闯嘅年纪嚟嘅，
0: 啱啊。
1: 系啦，可以继续向前闯咁样啦，就一定要有一对咧，就啲明亮嘅双眼咁样噶。九九重阳送健康啊，好视力关爱九零一路有记啊，专门送出咧健康大礼，一齐咧敬老爱老啊！今日咧快啲拨打呢个40067060994006706099，每人咧都可以领取由好视力送出嘅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足足系成个礼拜嘅一个用量啦。咁俾你咧可以无忧体验下效果咁样啦。咁大福利咧，之前都未试过噶。咁啊唔系时时有啊，净系送俾咧九零一嘅 fans 嘅啫。所以想要嘅老友记咧，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4006706099啦。
0: 系啦，冇错。虽然咧话系中老年嘅呢个眼贴咧，之但系咧就唔系话真系要上咗年纪先用得嘅。
1: 冇错，而家年纪嘅划分咧，真系已经好模糊。
0: 对呀、即是你各位当打之年的朋友一样都可以用的。咁当然因为它会有分青少年的版本的。
1: 是啦。你都不好意思用啊，是不是
0: 你不要跟小朋友争啊，咁你就用这个中老年的版本。
1: 是咁上个年纪呢，眼睛功能就免不了是有衰退的。咁年纪大机器坏嘛，咁样。只眼呢容易会干涩啦，觉得有嘢硬住硬住，有啲异物感啦，咁样。出面呢日头比较晒啲嘅话呢，残隻眼咧就会觉得咧，系啊，好吉肉啊咁样啦，好唔舒服啊咁样啦，睇嘢越嚟越容易攰啦，冇以前咁精灵啦，啲手机嗰啲字咧要整到大大只咁样啦，去买嘢睇下价钱啊，又惊住咧就睇漏眼咁样啦，生产日期咧又会睇得好吃力啊，所以话咧眼睛唔好嘅话咧系好影响大家嘅日常生活嘅。
0: 系啊，远嘅又睇唔清啦，近嘅又睇唔清啦。
1: 冇错啦，你咁样嘅一个视力，点样可以去深圳嗰度打拼咧？
0: 系啊，冇错啊。
1: 系啊，因为你可能要转五六七次线噶嘛，咁样。
0: 你睇錯嗰個班次點算？
1: 冇錯啦，咁樣要扣工資啦，咁樣就唔好啦。
0: 係啊，有咁嘅情況嘅話咧，就要試試好視力眼貼啦，專門咧針對中老年常見嘅眼睛問題行去研發嘅。
1: 冇錯，有三樣嘢咧特別好啊。第一咧就係成分好，萃取咗啦蜜蒙花啦、野菊花等等十幾種嘅護眼草本，滴滴都係精華。第二咧技術好啊，搭配咧專利嘅速滲透技術啦，可以幫大家對眼更快更好咁吸收精華，有效緩解視疲勞。第三咧作用好。貼一次咧，好似俾山泉水洗過咁嘅，零舍水潤舒服。好多街坊用完之後咧，都話對眼輕鬆曬嘅，睇嘢都舒服咗好多，已經唔滿足咧去深圳嗰邊發展啦咁樣。
0: 係去邊度咧？
1: 係就直接咧 就去上海嗰邊啦咁樣。
0: 哇，喺好遠喎、
1: 啊！係啊，唔緊要啊，一日來回咁樣都得咁樣啦嚇，咁啊冇問題嘅嚇。好視力專業護眼26年啦，咁啊精選呢一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咧，就幫大家保障質量嘅。咁所以咧想緩解視疲勞啊，模糊干涩啊，流眼水、怕光嘅问题咧，快啲拨打4006706099嘅订购啦！九九重阳送健康啊，送你三重重磅好礼，除咗送多你六包眼贴体验装咧，仲送你一大罐呢个高钙嘅驼奶粉。咁前十分钟订购嘅各位叔叔阿姨咧，再加送你一个月用量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营养，外贴内服咧，护眼更加到位啊！九九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咁好视力咧买嚟送俾老豆妈子啊，或者自己咧就即系自用，
0: 自己用都好好噶，
1: 非常之合适嘅。咁同埋咧好视力承诺啦，有咩唔满意咧无理由退换货，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4006706099咨询订购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0。
3: 九零一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啦，就系照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过落床嘅朋友咧要留意啦。咁另外，江湾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立路啊，请大家亦都要小心避让。隔篱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咧，亦都系双向有咪摩嘅。咁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啊，勒楼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啦。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楼职业技术学校路段咧，系有分阶段嘅违规施工噶，请途经嘅驾驶人士按照翻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去选择提前绕道行驶的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1月21号，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9: 我想买块地啊。
10: 边度嘅地啊？
11: 你嘅死心塌地。
9: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0: 吓，我都冇讲嘢。
11: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9: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0: 我爱你，
11: 我哋都爱你。

0: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1: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0: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0: 俾多个 like， enjoy your life。
3: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4: 在顺德人的集体记忆里面，坐车从来都不只是慰藉，而是一段故事的起点。最初这个起点大多数是在大良鉴海南路，后来就搬了去南国中路。一座车站的迁徙刚啱叠印了顺德由水乡农园走向工业强区的脚印。顺德现代公路客运的古仔始于1956年，这一年顺德首次组建210公交车队，并且在大良鉴海南路14号动工兴建了第一座的正规汽车站。第二年，这一座面积900个方的车站正式投用，成为了当时大良唯一的汽车站。那阵车好少，70年代初大良的街头车啊真的是很稀有的，小朋友没事做就会趴在车站那里看车出车入，听下喇叭声，都算是当年的娱乐项目来的啦。要坐车更加是屋企里面的大事，票就要一早买定，拿在手里面反复确认时间和路线啱不啱，回到屋企一定要密密实实找个地方收好它，怕死不见的。毕竟那阵一张车飞都不便宜嘛，那阵多数人出门都是11路，即是行路啦，撑艇又或者是踩单车。在汽车站里面永远是一排排长条凳，有人东张西望，有人就好小心地看管自己的行李，而地上面可能会有蔗渣、橄榄核、话梅核，去到过年之前呢就会变成橙皮、吉皮和瓜子壳。售票处上方井井有条会写住目的地，广播员最早的时候只是讲顺德话的，后来就加了普通话。墙上面的地名亦都由石岐、肇庆一路加到去清远、韶关、河源，再往后有了广西桂平、柳州、榕县。车站里面渐渐夹杂了粤北、粤西、广西、湖南、江西口音，车上面拉的货亦都从瓜菜鸡鸭变成了山货、电器、杂货。去到上世纪90年代，顺德掀起了工业化浪潮，外来人口激增，旧车站900个方的空间已经不够使了。1990年顺德汽车站在原地址迎来了大规模重建，大楼拔地而起，建筑面积扩至7000几个方，客运班车和城巴加加埋埋有70几部。这个亦都是旧车站最辉煌的岁月，春运期间真是人潮如织。随着城市版图的扩张，在老城区的车站已经没办法承载更加大的发展空间。2001年1月8号，位于105国道和南国中路交汇处的顺德汽车客运总站正式启用。这个按照国家一级标准设计的巨无霸，占地大概7万平方米，整合了原有的顺德车站、交通中心和环城车站，成为了顺德区规模最大、线路最广的公路客运枢纽。新总站的巅峰期出现在2010年至2018年期间，当时日发送旅客量最高是去到2.7万人次的。只但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高铁、城轨网络的完善、私家车的普及以及网约车的兴起，很快改变了我们的出行习惯。随着客流量的大幅下降，顺德区内很多个镇街的客运站相继关停，唯独位于大良的这个客运总站还在坚守。不过为了适应变化，客运总站亦都推出了好像一站多点之类这样的模式，将上车地点延伸到各个镇街。从1957年那座900平方米的砖瓦房去到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枢纽，顺德客运总站见证着无数次的出发和归途。虽然长途大巴的黄金时代可能已经不在，但是它留下的城市记忆依然温暖。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0: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0: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6: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8:00正。
7: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4: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身。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减税降费超2400亿元。
4: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入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实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素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而 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令群众能就近睇得上病，睇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造大造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睇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院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和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登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专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好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0: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单止造福了两国人民，亦为构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跟着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身。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子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远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级。

0: 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其南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壮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必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岩：
5: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9%， 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8: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北京举行，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入系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售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多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导致中外飞行表演队将亮相珠海。 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主任、珠海市市长吴泽同。
0: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8: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质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
9: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8: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6: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这一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下面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皇岗口岸换新归来，大湾区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10月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营，深港陆路口岸首次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清晨，口岸奏响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粤港一家人、湾区一家亲的金色标语格外醒目。这一刻见证的不只是一座口岸的换新归来，更是一国两制下跨境协同治理的制度性突破。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必将再上新台阶。国家的支持是这座超级口岸最坚实的底座。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就明确要求加快推进皇岗口岸整体重建。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经国务院批准，口岸现代化“十五”规划将皇岗口岸列为智慧口岸建设的公路口岸项目。这座全球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重建历时7年，从顶层设计到制度供给，始终在中央统筹下推进。事实充分证明，皇岗口岸取得的突破性改革离不开国家的坚强支持。深港的同心是这座口岸最动人的底色。深圳释放约50公顷土地注入河套深圳园区，香港腾出约20公顷土地用于新田科技城，两地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口岸开通前，双方联合开展超过200场专项演练，从设备联调到应急处置，务求万无一失。从1994年货检全天候通关，到2003年率先实现旅检24小时不打烊，再到如今134条自助通道、68个人工柜台、28条五合一车辆查验通道，皇岗口岸的每一轮跃升都印证着深港携手同行、共谋发展的坚定意志。从物流通道到创新枢纽，新皇岗口岸彰显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昔日黄金口岸不再走货，转身成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门户。河套香港园区已进驻超过100家创科企业，近2000名科研人员，同一河之隔的新田科技城蓄势待发，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加速成型。随住北环线支线接入，半小时科研圈、一小时产业圈呼之欲出。 呢座口岸正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规划。

0: 嘅具体行动。新皇岗口岸嘅开通是深港合作迈向重心嘅崭新起点，是港澳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生动实践。以口岸开通为契机，深港两地定能继续精耕细作，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为重心推进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记者今日从广州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广交会举办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 5.8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3.6%， 单日出入境客流量峰值或将超过 6.4 万人次。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量呈增长态势，涨幅在 5% 至 20% 不等，外国人订单量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 17.6%。 本届广交会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特点。
0: 今日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产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期码头解缆启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绿色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多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 1.9 万吨。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零碳航线的开通，实现了广州港从清洁能源替代到零碳动力应用的跨越升级，将南沙、香港两大国际航运枢纽以绿色物流通道紧密相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刻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但对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亦引发欧洲方面担忧。
0: 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个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中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说，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30度25度；澳门晴天，30度25度；广州晴天，33度22度；深圳晴天，32度25度；珠海晴天，30度25度；佛山晴天，34度26度；惠州多云，32度24度；东莞晴天，31度25度；中山晴天，32度24度；江门晴天，32度25度；肇庆晴天，33度24度。
1: 各位，今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5: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长讯273.83.7。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6: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6: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想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6: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10月20日，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信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信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0: 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基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 901真系得。
9: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东北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嘅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同埋野外用火嘅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同埋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嘅准备工作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好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10月20号，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新闻日日如是，
11: 观点总有不同。
10: 神不公谈世界。
12: 佢最近坐高铁用唔用一次性嘅座椅坐垫，就引发网友嘅讨论。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住带一次性座椅坐垫，以此避免因为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铁路123零落客服表示， 正常的铁路坐点都是120日到180日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客一款，平时如果出现脏污情况亦会进行清理，只但是具体是怎样清理我们这边也差不多。那对于这件事有网友表示120日到180日才清洗一处太过耐冷，有网友对住带拖垫的行为

0: 表示理解，觉得有啲人不文明，脚直接踩在椅拖上。佢仲有网友认为使用一次性嘅座椅拖太过矫情啦。哥喺坐飞机高铁嘅时候，亦发现座椅有阵嘅睇上去系并不干净嘅，所以就并不反对人们使用另一类产品。虽然知道另一类产品唔具备抗菌嘅特殊功能，之但系起码起到物理阻隔嘅作用，隔隔佢都好啊，系嘛？佢当然亦希望乘客离开嘅时候能够将拖垫及时带走，唔好等下一批坐嘅人去帮你收拾。佢嚟间座椅嘅消毒喷处、消杀方式、座垫更换周期等嘅具体信息，就并未应声常态化嘅公开机制。连一二三零六客服都表示，具体情况我们也差不多。公众体验到卫生保障嘅完整流程，面对卫生信息嘅不透明，以及肉眼睇到嘅唔干净，产生担忧，甚至住大一处性嘅意图，呢、这个亦就系情理之中。应该注意到呢一场争议背后，隐藏住公众对高铁出行卫生服务升级嘅真实期盼。当越嚟越多嘅旅客愿意为一次性嘅座椅拖付费，而且唔怕随身携带嘅麻烦，本质上系喺度用行动表达诉求。嚟间嘅人对公共出行嘅卫生要求，座就已经唔再满足于冇明显污渍嘅底线标准，而系希望公共区域能够有更加透明、更加可感知嘅清洁保障。嚟间全国高铁日均开行数千年，单趟列车载客量喐唔喐上千人次，座椅嘅扶手、斗枕、小桌板呢啲高频接触区域，每日都要被数十人摸嚟摸去，120日到180日嘅整体缓晒周期，放喺你间嘅出行场景里边，难免会使部分嘅乘客产生顾虑。你话干净，我话唔干净，佢点样消除乘客嘅另一个顾虑咧？我觉得就有必要将座椅拖清洁嘅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是否一客一款一消毒，消毒是否到位，能唔能够定期公开相关嘅检验结果，发布清洁工作嘅视频，使流程化透明呢？将几时污糟、几时清洗等模糊嘅表述，变成乘客能够睇得见、能够感知到嘅具体操作，信息差带嚟嘅不必要疑虑就能够消除。坐高铁用唔用一次性嘅座椅拖，另一个讨论嘅背后，系广大乘客对高铁出行更细致、更贴心嘅服务期待，同时亦提醒公共服务永远冇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铁路部门亦应该主动回应大众嘅期待，从小处着手补砌卫生服务短板。咁样嘅良性互动，先至系呢一场讨论留俾我哋最有价值嘅启示。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年，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记者从会议上获悉，续两年位居佛山首位，保交楼任务全面收官，改善型住房需求持续走强。数据显示，2025年顺德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 285.31 万平方米，2026年1至9月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 134.13 万平方米，市场降幅明显收窄，实现初步止跌回稳。2026年1到9月全区一二手住宅网签 23,065 套，占到佛山全市的 35.59%，其中二手住宅成交15,749套，同比上涨8.23%。刚啱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顺德新房认购成交487套，成交面积6.43万平方米，成交金额接近10亿元，成交面积同比增长4%，销售规模位列佛山五区第一，占全市销售面积超30%。120平方米以上改善户型成为成交主力，金九银十效应突显。购房客群方面，临广板块外地置业需求旺盛，北较外地购房客群占比达 80%， 陈村、容桂外地客群占比亦达到 73%。 全区29个保交楼项目8743套房屋实现全部交付，筑牢市场民生底线。会议不同于以往解读政策的思路，聚焦重新定义房子的多元属性，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目前顺德已经出台好房子建设试行方案，把不霉、不倒、不漏、不炒、不裂、不臭等要求贯穿住宅建设全周期。市场数据亦反映了需求变化，对比2021年120到180平方米、180平方米以上大户型成交占比均有明显提升，居民买房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陈新文表示，房企要实现六大转变，从价格内卷转向追求品质，从区域消费转向产业消费，从单一居住转向宜居宜业，从地块选择转向内涵选择，从居住单体转向生活社区，从地上建筑转向地上地下云上三个空间，从建房子向做生活转变，当好城市合伙人。依托扎实的产业人口与城市配套基础，接下来顺德将落实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继续开展德甲好房贵等促消费活动，面向大湾区客群做好推介，努力让住在顺德成为城市新名片，推动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顺德融媒邵恒、梁浩忠、实习生程月报道。
0: 今日上午，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升级矿能项目动工仪式在顺德恒坛举行。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德冠新材董事长罗维满等出席。
2: 掌声祝贺德冠新材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升级扩能项目正式动工。
1: 该项目总投资超4亿元，计划2027年12月投产，设计年产2.64万吨高端功能薄网，重点生产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这个是中兴科技园第五条、德冠新材第十条生产线。今年3月28号，德冠新材公布膜材料加差异化战略，膜材料加电作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本次动工的项目引进公司首条 10.4 米宽幅双向拉伸薄膜生产线及配套设备。宽幅化是功能薄膜制造效率跃迁的关键，10.4 米宽幅线将大幅提升单线产能和生产效率，降低高附加值产品制造成本，标志公司在大宽幅、高效率、高附加值生产技术上实现新跨越。罗维满表示，公司正把20多年的薄膜技术积累延伸到电子转移网、锂电池绝缘网等一系列膜材料加电序列产品，持续为消费电子、新能源电池等领域提供高端化、功能化、环保化薄膜新材料。德冠新材董事长罗维满。

0: 我们今天动工的项目不是一次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消费包装薄膜与电子及新能源材料基于底层技术同源性的必然跨越。它要连接的是国家新型生产力，是公司膜材料与科技电子、新能源、光学技术等新兴科技领域深度融合的技术接口。
1: 梁伟佩表示，当前顺德坚持制造业当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西南片区产业重镇，杏坛正主动对接国内外创新资源，深化与高新区联动协同，为新材料企业提供更完善的产业配套。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
2: 这次升级扩能项目，这不仅是我们夺冠优化产品结构、扩大先进产能的重要布局，更是顺德新材料产业强链补链、实业精致、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
1: 项目建成后，中兴科技园建筑面积将达150,000平方米，累计投资额达17亿元。德冠新材三大科技园累计总产能将达22.08万吨一年。按规划，首条10.4米宽幅线将于明年底左右试产。顺德融媒黄艳美、彭小溪、梁浩中报道。
3: 昨日上午，顺德高新区在中集智谷举行消防应急综合演练，园区各企业安全负责人到场参训观摩，通过实战检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企业消防安全意识。
1: 演练采取示范教学加实景演练加现场观摩的形式，聚焦厂房火灾的风险辨识、火情初期处置、人员疏散及多方协同联动等重点环节。演练现场模拟厂房突发火情，参训人员实际操作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消防器材，全程观摩报警、扑救、疏散全流程，零距离检验应急处置能力。针对园区入驻企业众多、生产业态多样，顺德高新区管委会联合消防部门组织了本次演练，旨在压实消防安全责任，提升企业火情初期处置、人员疏散及多方协同应急能力。顺德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吴俊峰：
4: 那我们举行今天的一个消防演习，就是让大家清晰我们怎么去应对一些突发的事件。
1: 据了解，顺德高新区坚持把消防安全作为园区治理的底线工程，通过定期举行企业消防演练，以练促改，以练提能，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筑牢平安发展防线。下阶段，顺德高新区将继续提升园区企业的安全意识，促进园区统筹治理，同频共振，织就群防群治的安全屏障，为顺德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智能制造高地贡献坚实的安全力量。顺德融媒朱思涵、梁明广报道。
3: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听90.1，真系得。
11: FM 90.1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今期节目我代表未去过南半球旅游的朋友，向澳新旅游达人张次元先生请教。
8: 大家好啊，
7: 张生，南半球点解旅游嚟讲相对小众呢？
8: 其实呢，本身地球嘅陆地同埋海洋嘅分布呢係十分之唔均匀嘅。咁首先北半球嘅陆地呢其实比南半球多好多。所以呢，南半球确实呢相对係一个比较少人触及到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咁因为人少触及，所以可以保证到一样嘢，就係佢可以保留到更加纯正更加原始嘅风景。
7: 但係南半球其实选择嘅国家都唔少㗎。你点解独爱大洋洲嘅澳新路线呢？
8: 新西兰是西方国家入边第一个同我哋签订嗰个自由贸易协议嘅。我总结咧，仲有另外一点原因，因为佢个环境太舒服啦，即系通俗讲系与世无争，所以佢哋嘅心态咧系好平和嘅。澳大利亚系全世界最细嘅大陆，但系新西兰佢唔系单一嘅岛，佢由南岛同埋北岛两个岛组成，而且两个岛系因为当时地理形成嘅原因演出出嚟嘅地貌咧系完全唔同嘅。我哋喺北岛可以睇到嘅系火山地貌啦、地热啦，可以浸到温泉啦，但南岛系因为太平洋板块同埋澳洲板块佢嘅碰撞之后形成咗一条南马尔卑斯山脉，所以呈现出嚟俾我哋嘅可以睇到系冰川湖、雪山，包括咗全世界好出名嘅旅游度假小镇啦、皇后镇啦，一路雪山、冰湖、星空、老冰花，系啦，呢度提及到老冰花系一个季节性嘅限定，所以呈现出嚟嘅层次感系完全唔同嘅。咁我哋都曾经试过喺全世界第一个暗夜保护区，哇！晚黑一你行出嚟，一抬头，成条发光嘅河流叫做银河啊，各位，所以嗰种震撼咧，唔系话斋睇相你可以体验得到嘅。而北岛咧，佢系偏有地热啦、火山地貌啦，以及我哋讲新西兰嘅原住民毛利文化，以及全世界独有嘅萤火虫洞罗托鲁瓦啦，包括伏比特人村都好值得嘅。所以南北岛串联咧，佢各有自己嘅特色，但系咁样先可以体验出真真正正新西兰嘅旅游精华。
7: 听咗张生你呢番嘅介绍，大家都心向往之噶啦。点样可以跟随你一齐畅游新西兰呢？
8: 我哋咧同口岸国旅有深度嘅合作，可以通过口岸国旅揾到我咧。欢迎各位跟上我嘅步伐，我哋相约在口岸国旅。
6: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9: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几度秋意浓，最是桂花香。农历嘅八月咧，古称桂月。呢个时节浸一壶桂花酒是岭南人骨子里的浪漫。本草纲目记载，桂花可以生津辟臭。桂花不单只可以观赏闻香，亦都是一种美味来的。桂花酒酿、桂花糕、桂花酒、桂花糯米藕都是经典。你又喜欢哪一样呢？今天就教大家浸一罐桂花酒。材料很简单，桂花50克，白酒500毫升。做法呢亦都唔难的。桂花洗干净之后，除咗啲杂质放入酒罐入面，捞匀，冚盖，冚实，可以每隔两日呢就搅拌一次，浸泡15-30日就可以啦。每日滴上两细杯，每次10-15毫升就够㗎啦。好多人话自己成日块面好似张白纸咁样，嗰啲番茄色嘅嘢成日都唔够，化妆要搽好多个腮红先得，呢个呢你可以参考一下啦。不过浸酒揀啱基酒是关键，红荔浸泡专用酒，中华老字号，纯粮酿造，以大米为主料，米香清雅，纯和甘滑，不抢果香，只衬果鲜。本草纲目亦都讲过，为米酒入药用，识啲窿路嘅人都会认准红荔，度数亦都专业，想要更加醇厚嘅，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嗱，依家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嚟啦！红荔30度 2.5升，即五斤，原价72元，粉丝价只需要59元。五升嘅即十斤，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2.5升嘅咧就系窄口樽，5升装嘅咧就系阔口樽，自己可以选择啦。浸一罐可以慢慢饮好几个月，甚至成年嘅啦。你谂下，出去食个桂花酿啊，都要20元啦。喺屋企慢慢饮，慢慢饮，比买现成嘅果酒亦都抵好多。依家秋天正系赏桂花，桂花入菜嘅时候，依家浸咧一个月之后就饮得啦，正好赶上深秋微凉时，饮起身暖身又暖心。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即是有两个大喇叭这个标志的页面，那就可以找到红荔浸泡酒了。记得了，微信搜索顺心伴，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荔浸泡酒，等你亲自体验这份亲手浸酒的快乐与满足。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听901真系得。FM90.1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爸爸，是什么风嘛？
1: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收工，热线。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尤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5: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搭档，
19: 实在赚。
2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1: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我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2: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2: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哦，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哦。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啦，继续会有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嗱，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款咧，我哋屋企咧就成日饮佢啲汁嘅桑葚啊。桑葚呢就有呢个补血果嘅美誉㗎噃，唔单止美味营养啊，又可以补血滋阴、生津润燥㗎，係常见嘅药食两用之品嚟㗎噃。咁讲返桑葚呢，喺我哋中国係有住悠久嘅历史㗎。诗经入面呢就有咁样嘅句子啦，桑之未落，其叶郁若，于嗟沟兮，无食桑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当中介绍啦，桑葚呢其实就是桑科植物桑的干燥果穗来的。四月到六月呢，那些桑果变红的时候就可以采收啲桑葚了，将它们晒干或者呢略为蒸过它之后呢再晒干的。桑葚呢性味甘酸寒，归心肝神经，功效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用于肝肾阴虚啊，元魂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等等呢都有功效㗎喎。咁讲返呢桑葚滋阴补血嘅功效先啦。田南本草呢一本医书入面认为，桑葚呢可以益肾脏而固精，久服就黑发明目㗎。而神农本草经疏入面就咁样记载㗎喎。桑葚者，桑之精华所结也，其味甘，其气寒，其色初丹后紫，味厚于气，合而论之呢，甘寒益血而除热，其为凉血补血益阴之药无疑矣。咁可见啊，桑葚喺旧阵时咧，对于佢滋阴补血嘅功效嘅肯定啦。咁另外啊，中医学认为咧，发为血之余，头发嘅营养咧来源于血噃，所以桑葚咧系通过补气血嘅方式，令到我哋啲头发变翻黑嘅，可以帮我哋治疗须发早白嘅。另外啊，桑葚咧可以用于津液亏虚，搞到你咧口舌生疮啊、咳嗽咽痛啊、鼻咽干燥啊、口唇爆裂啊、痰多色黄啊、心烦口渴等等嘅情况嘅，以及精血不足咧，导致你大便干结咧，都有疗效噶噃。最后，现代研究当中发现啦，桑葚咧含有呢个桑葚多糖啊，对呢一个羟基自由基咧，同埋呢个超氧负离子自由基咧，系具有清除作用噶。同时，桑葚咧又含有丰富嘅花青素，可以增强体内抗氧化酶嘅活性，具有一定嘅抗氧化以及系防衰老嘅作用。所以，桑葚咧，各位阿姨食多啲，都系一味咧养颜抗衰嘅佳品嚟嘅。好啦，一次过讲咗咁多桑葚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又是整色整水咯噃。嗱，呢个桑葚山药泥啊，唔知大家试过未呢？材料方面呢，要准备450克淮山，鲜奶油45毫升，桑葚就1000克，白糖30克，再加麦芽糖30克嘅。点样整佢呢？首先嗰啲桑葚洗干净之后，攞铰剪剪走佢个顶，然之后将啲桑葚呢放喺锅入面，倒啲白糖落去，然之后用中火呢煲滚佢，跟住逼走啲浮沫，再落啲麦芽糖，转细火，系咁搅拌，系咁搅拌，煮多50分钟，将嗰啲桑葚呢煮成系结塌塌嘅果酱。同一时间将啲淮山呢洗干净，切成段，放喺蒸锅入面蒸佢15到20分钟，咁嗰啲淮山就蒸淋咗啦嘛，跟住摊冻佢，剥走淮山啲外皮，然之后攞啲工具呢将啲淮山压成淮山泥，然之后将啲鲜奶油呢倒入去淮山泥入面，搅拌均匀，跟住攞适量嘅桑葚果酱同等份量嘅清水咧捞匀佢，然之后将啲混合液淋喺啲淮山泥上边，咁就食得啦。哇！呢一款桑葚山药泥咧用料真系好足噶，功效平补脾胃噃。不过需要注意嘅就系、是、桑葚虽然好啊，但系佢性偏寒啊。如果你系脾胃虚寒，经常会屙啡啡嘅街坊咧，应该要少食啦。另外，桑葚嘅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咧应该要适量食用。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 跟住落嚟呢，又有啲重磅消息要同各位叔叔阿姨分享下啦。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嘅老友记要听实咯噃。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901老友记啊，专门送出健康大礼，一齐敬老爱老。今日拨打400-670-6099，400-670-6099，人人都可以领取由好视力送出嘅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足足一个礼拜嘅用量啊，俾你无忧体验效果。咁大福利之前真係从来都未试过㗎，唔係时时有，淨係送俾901嘅 fans 㗎咋。所以想要嘅老友记呢，快啲拨打400-670-6099，400-670-6099啦。讲真啦，上咗年纪呢，眼睛功能就免不了会有衰退嘅。比如话眼睛就容易干涩啦，觉得有嘢硬住咁啦。外面太阳光猛烈，出街嗰时俾啲太阳光一照呢，又觉得隻眼赤赤痛唔舒服。睇嘢呢越嚟越容易攰，冇以前咁精灵啊。手机嗰啲字呢整到大大隻，去买嘢睇价钱啊，睇生产日期呢都鬼咁辛苦嘅。所以话视力唔好呢，真係好影响日常生活嘅。嗱，有咁嘅情况呢，就不妨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嘅。有三样嘢呢係特别好㗎喎。第一，成分好，萃取咗蜜蒙花、野菊花等等十几种护眼草本，滴滴都係精华。第二呢，技术好啊，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对眼更快更好咁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第三，作用好，贴一次呢好似俾山泉水洗过咁嘅，真係零舍水润舒服嘅。好多街坊用过呢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都舒服咗好多啊。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我哋精选呢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帮大家保障品质啊。所以想缓解视疲劳、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嘅朋友呢，就快啲拨打400-670-6099去订购啦。九九重阳送健康，送三重重磅好礼啊！除咗送多你六包眼贴体验装之外呢，仲送你一大罐高钙驼奶粉喎。前十分钟打电话去订购嘅老友记呢，再加送你一个月用量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营养，外贴内服，护眼更到位。九九重阳，一起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好视力买嚟送俾老豆妈子啊，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㗎。而且好视力承诺，有咩唔满意呢，无理由退换货。快啲拨打电话 400-670-6099,400-670-6099 咨询订购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如果话跟住饮早茶系每个广东 B B 仔成长嘅必修课，咁饮早茶有啲咩点心系你必点嘅执着呢？好多人都会回答虾饺王。的确啊，广式早茶嘅灵魂就系一笼晶莹剔透嘅水晶虾饺，皮薄如纸，透出粉嫩虾肉，一啖咬落去，弹牙鲜甜，总系令你欲罢不能。不过讲开又讲，出去饮早茶，有时等位快嘅一两个钟，慢嘅3-4个钟、5-6个钟，好不容易坐低，一笼虾饺30-40元，唔舍得放开食。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紧顺心伴，帮紧你，帮到你。广东几乎每家茶楼都卖爆嘅虾饺，喺屋企就可以实现虾饺自由啦！8分钟还原茶楼同款，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唔烂嘅，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用料实在，份量十足，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七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十道传统工艺，沿袭90年传统。

0: 非为配方，阴阳皮、梳子接、酒楼品质带翻屋企，做起身都特别方便啊，唔使解冻嘅。打开包装，包装嘅底托可以直接上锅蒸噶，隔水蒸八分钟就可以啦。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翻茶楼现蒸品质，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馈赠。嗱，五包装嘅量，你出去饮茶咧都要两三嚿水。不过今日49.99，五包一个套组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一键落单啦。鍾意食蝦餃王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有五包啊，喺屋企轻松实现广式茶楼自由，营养蒸住食，以后想食蝦餃都唔使点外卖啊，无论老饕抑或小朋友都拒绝唔到蝦餃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 45% 到 80%， 吹1到2级的东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目前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持续晴朗干燥，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用火用电安全了。
2: 开始今日的顺德早晨，看看接住下来将会有哪些内容。
1: 顺德楼市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2: 德冠新材电子及新能源材料升级抗能项目动工，
1: 斩获一金八银七铜，顺德中职学子世界赛场交出亮眼答卷。
2: 清辉园文博文创入选博物馆广阔人气榜单首批名录。
3: 九零一报道。
1: 在全国房地产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顺德楼市释放出企稳回升信号。10月12号顺德召开房地产工作会议，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区长吕圆圆等与区住建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及华润置地、顺控城投、佛山贝壳等20多家重点房企负责人面对面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请听报道。
4: 记者从会议上获悉，顺德新建商品房交易规模连续两年位居佛山首位，补交楼任务全面收官，改善型住房需求持续走强。数据显示，2025年顺德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 285.31 万平方米，2026年1至9月新建商品房网签面积 134.13 万平方米，市场降幅明显收窄，实现初步止跌回稳。2026年1到9月全区一二手住宅网签 23,065 套，占到佛山全市的 35.59%，其中二手住宅成交15,749 套，同比上涨 8.23%。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顺德新房认购成交487套，成交面积 6.43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接近10亿元，成交面积同比增长 4%， 销售规模位列佛山五区第一，占全市销售面积超三成，120平方米以上改善户型成为成交主力，金九银十效应突显。购房客群方面，临广板块外地置业需求旺盛，北较外地购房客群占比

0: 80%。陳村、容桂外地客群佔比亦達到73%。全區29個補交樓項目，8743套房屋實現全部交付，築牢市場民生底線。會議不同於以往解讀政策的思路，聚焦重新定義房子的多元屬性，提出建設安全、舒適、綠色、智慧的好房子。目前順德已經出台好房子建設試行方案，把不霉、不倒、不漏、不炒、不裂、不臭等要求貫穿住宅建設全周期。市場數據亦反映了需求變化，對比2021年120到180平方米、180平方米以上大戶型成交佔比均有明顯提升，居民買房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陳新文表示，房企要實現六大轉變，從價格內卷轉向追求品質，從區域消費轉向產業消費，從單一居住轉向宜居宜業，從地塊選擇轉向內涵選擇，從居住單體轉向生活社區，從地上建築轉向地上地下雲上三個空間，從建房子向做生活轉變，當好城市合夥人。依托扎实的产业、人口与城市配套基础，接下来顺德将落实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继续开展德甲好房季等促消费活动，面向大湾区客群做好推介，努力让住在顺德成为城市新名片，推动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顺德融媒邵恒、梁浩忠、实习生程月报道。
1: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升级抗能项目动工仪式昨日在顺德区杏坛镇举行。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德冠新材董事长罗慧满等出席。请听报道。
2: 掌声祝贺德冠新材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升级扩能项目正式动工。
0: 该项目总投资超4亿元，计划2027年12月投产，设计年产 2.64 万吨高端功能薄膜，重点生产电子及新能源膜材料。这个是中兴科技园第五条、德冠新材第十条生产线。今年3月28号，德冠新材公布膜材料加差异化战略，膜材料加电作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本次动工的项目引进公司首条 10.4 米宽幅双向拉伸薄膜生产线及配套设备。宽幅化是功能薄膜制造效率跃迁的关键。10.4 米宽幅线将大幅提升单线产能和生产效率，降低高附加值产品制造成本，标志公司在大宽幅、高效率、高附加值生产技术上实现新跨越。罗维满表示，公司正把20多年的薄膜技术积累延伸到电子转移网、锂电池绝缘网等一系列膜材料加电序列产品，持续为消费电子、新能源电池等领域提供高端化、功能化、环保化薄膜新材料。德冠新材董事长罗维满：
3: 我们今天动工的项目不是一次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消费包装薄膜与电子及新能源材料基于底层技术同源性的必然跨越。它要连接的是国家新级生产力，是公司膜材料与科技电子、新能源、光学技术等新兴科技领域深度融合的技术接口。
0: 梁伟佩表示，当前顺德坚持制造业当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西南片区产业重镇，杏坛正主动对接国内外创新资源，深化与高新区联动协同，为新材料企业提供更完善的产业配套。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
4: 这次升级扩能项目，这不仅是我们德冠优化产品结构、扩大先进产能的重要布局，更是顺德新材料产业强链补链、实业精致、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
0: 项目建成后，中兴科技园建筑面积将达15万平方米，累计投资额达17亿元。德冠新材三大科技园

0: 累计总产能将达 22.08 万吨一年。按规划，首条 10.4 米宽幅线将于明年底左右试产。顺德融媒黄艳美、彭小溪、梁浩中报道。
1: 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昨日带队上线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中秋国庆文旅成绩、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民文体服务等话题回应社会关切。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顺德接待游客一共 290.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3%。旅游总收入 20.27 亿元，两项数据均位列全市第一。
1: 数据背后有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双节期间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下降 20.85%, 营收却增长 60.5%。全区游客接待量增长 11.9%。韩军解读，这个讲明了游客正从逛景区转向逛城市。韩军表示，顺德文旅下一步将锚定发挥岭南水乡、日常生活、在地民族、镇街联动四大特色优势，让城市本身成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反复到访的旅游目的地。
2: 具体来讲，东部组团大量用季轮教主打美食产业、首发经济和夜间消费。北部组团陈村、北教、乐松聚焦潮玩动漫、会展演艺。西南组团勒流、龙岗、杏坛、君安发掘水乡功夫非遗元素，令游客慢落嚟深度体验。大良鱼灯会已经升级为集巡演、市集、鱼灯宴等为一体的沉浸式活动，带动鱼灯宴销售增长150%。欢乐海岸二期大清辉街区活化、佛山新城12公里水岸艺术古村等项目是正加快推进，持续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
1: 除了服务游客，顺德同样注重惠及本地市民。体育方面，龙舟、路跑、德甲是三大 IP。2026顺德半程马拉松报名 6.8 万人。2027容桂马拉松定档1月3号报名7万人。市外跑友占 82.5%。首届德甲足球联赛进场30万人次。第二届11月28号开赛。第五届中国龙舟大奖赛将会在12月登陆桂畔湖。
2: 演艺方面，全年大型演唱会有60场，营业性演出超过9600场。张智霖、杨千嬅、周深等即将开唱。中国国家话剧院音乐剧《杜十娘》等精品剧目亦都将会上演。文化方面，1200几场公益电影送入村居。岭南潮品顺德艺术季、文艺在乡、非遗研学等活动持续开展，令市民在家门口可以享受丰富的文化大餐。
1: 韩军表示，顺德的文旅在于将水乡风貌、制造底蕴、街头美食和社区日常变成产品，让流量流得低，给市民和游客共享一座城的烟火与活力。
3: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7:46。
5: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6: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的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路同轮桂路交叉路口多个方向呢都是车都缓慢㗎。再次提醒你，南国路轮桂路交叉路口多个方向呢现时是车都缓慢㗎。咁另外收到轮桂路安利特大桥路段往轮教方向呢要俾多少少耐性㗎。提醒各位，广佛高速主线有间歇性的占道施工㗎。咁分别喺上午的8点到傍晚6点啦。是封闭一条车道，同埋晚上9点到第二日上午7点封闭两条车道的。工期会去到12月20号。再次提醒你，广佛高速主线有间歇性的占道施工，工期会去到12月。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 ,83398。

0: 8339 8339。
1: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2: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1: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2: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糖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1: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2: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4: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10月20号，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近日圆满落幕，顺德区一共轮选17支中职精英队伍，征战15个竞赛赛道，最终16支队伍斩获荣誉，交出了一金八银七铜的亮眼成绩，获奖率是达到 94.12%， 充分彰显顺德区中职教育强劲的育人实力。
2: 在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中，湖宝星职业技术学校派出两支参赛团队，夺得智能装备应用赛道中职组金奖和中华传统技艺赛道中职组铜奖。在轨道交通运输赛道中职一组中，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彭昌华、何家芬、麦善林三位同学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与出色的团队协作，斩获银奖，为顺德再添一枚世界级赛事奖牌。在康复治疗与护理赛道中职组中，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康复技术竞赛队代表广东出征，在全国86支参赛队伍中奋勇拼搏，最终摘得银牌，今次亦是该赛道广东省取得的最好成绩。
1: 在教育与体育赛道中职组，陈村职业技术学校代表队夺得银奖。在财经赛道中职组，乐流职业技术学校会计专业竞赛队夺得银奖。在餐饮赛道中职组，梁球居职业技术学校中餐烹饪竞赛队摘得银牌。这个都是这个项目继2023年摘得银牌之后再度突围，企上国家级顶尖技能赛事领奖台。
2: 在中高职组机械设计与制造赛道中，郑敬仪职业技术学校模具参赛团队首次出征，勇夺铜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中职组中，郡安职业技术学校参赛团队首次出征该赛道就斩获铜奖，以总分605的优异成绩实现零的突破。在土木建筑设计与管理赛道中职组高职组中，北教职业技术学校参赛团队以 619.1 分的高分获得该项目广东省三支代表队中唯一的奖牌。
1: 广东省博物馆广货人气榜单首批名录出炉，佛山一共有三件文创上榜的，包括来自清辉园博物馆的满洲昌地标景点开窗式冰箱贴、南海区博物馆的指日高升系列锁匙扣，和广东大观博物馆的春秋战国蛟龙垂纶纹星顶冰箱贴。
2: 今次博物馆人气广货榜单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全省12个地级市30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信息，最终甄选出30件获奖作品。本次上榜的佛山文创各有亮点，其中顺德的清辉园博物馆满洲昌地标景点开窗式冰箱贴取材于清辉园标志性岭南园林构件满洲昌。
1: 满洲昌是清辉园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以木格搭配绚丽的彩色套式玻璃，尽显岭南造园美学。这件文创创新采用可以开合开窗的结构，推开窗就可以看到园内的地标景观，复刻古典园林移步换景的意境。产品运用透光彩波还原满洲昌通透绚烂的色彩，既是瓷级冰箱装饰，亦都是轻便的顺德文旅伴手礼，将清辉园古建筑美学浓缩在方寸之间，令到岭南园林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0: 传统、新兴、未来产业三箭齐发，以深度访谈碰撞思想火花，呈现企业家在新时代的思考、抉择与突围。顺商三箭下，
2: 17岁走出大别山，美博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余方文从空调安装维修学徒起步，扎根佛山创业。2010年他创办广东美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一步步自建工厂，打造 MBO 美博空调品牌。2018年行业遇冷，企业濒临倒闭，余方文逆势出海开拓海外市场，稳住了经营。之后企业发力品牌 IP， 推出李小龙联名真功夫热泵空调，通过体育 IP 营销打造品牌。
1: 而家美博集团拥有多处嘅制造基地，员工4000多人，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今日嘅信箱三剑客播出对美博集团创始人总裁余方文嘅专访，一齐嚟听听。
3: 在艰难的时候，反而要去找到新的突破口，要大胆的去投入，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且你必须，你是这个行业非常专业的人，就是风来了，你要站在这个风口上，你才知道风来了。国内转完，我们要到国外去转，对吧？我们要把成本搞得最优，产品质量要保证。
4: 那我们是17岁就走出了大别山，那时候当时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行业？
3: 因为当时这个书那个没读好，没有文化，要学个手艺嘛，然后就学到这个安装空调啊，然后再维修啊，然后维修之后再转型，再做销售，做销售，然后再到生产空调。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子走过来的。我的制冷行业有差不多20多年，一辈子了，就干一件事。
4: 咱们的第一桶金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3: 就是空调在维修的这个过程中是赚不到钱的，修几台空调，装几台空调，也只能解决一个家庭的这个温饱问题。想要发展的话，那肯定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然后那时候就是中国最早那个年代，经济发达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年
4: 纪，
3: 上行期。各行各业都有一个非常快的增速，在装空调的时候，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就发现这空调，那都供不应求啊，那每个工厂生产都来不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意识到这个市场呢需求比较大，就有了这个自己做一个创建一个品牌的这个想法。开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还是缺资金，投入很大，资金也很大，设备也很贵，一个实验室动不动200万，然后好朋友也给我了一笔启动资金，他说那你就按这个想法，我相信你能做成这件事。当时就几个人一条生产线，然后组装，然后后面到了更多的这个人，现在我们整个集团下来也有4000多号员工，从小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去做大的。
4: 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件事成了？
3: 当时第一年我们有一个目标，想去做5万台，然后第一年，后来我们做了8万台，因为我们每一台都要承诺保修的嘛。然后我们的这个故障率非常低，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成了。然后我们第二年我们就加大了这个投入，做了差不多30万套一年。
4: 整个厂顺下来之后，第一件遇到的几手困难，你有印象吗？
3: 每一个行业它都有一个有起有落。比如说2018年，我们当时我们的目标计划，所有的人员设备，所有的目标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最后发现市场突然不好了，市场竞争非常大，大家整个空调行业都库存很大，那么头部品牌不停地降价，那么到时候这个挤压了我们这个空间就很小，最终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那你的整个所有的动作你就会变形了，有可能就是一种灾难，就差点就会倒闭。
4: 2018年那个坎是怎么去度过的？因为那个是整个行业的一个动荡。
3: 当时2018年就是说，我们当时就面临着这个库存大，资金流断掉了，然后可能就面临着企业就会赚不动了，朋友帮忙啊，借一些资金啊，然后很多上游的供应商，我们几个月的货款都没有支付，很多供应商还能够信任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然后我们度过了这个难关。等到这个冬天过去，第二年的春天来了，第二年我们又好起来了。
4: 冬天就是蛰伏的时候，在冬天当中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考？
3: 但是你人也好，企业也好，你走得太顺了并不见得是好事，那么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静下心去思考。2018年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做国内市场，那么当国内市场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一条腿走路你走不稳呢，那怎么办呢？那你是不是多几条腿来走路啊？那我们就想到2018年，我们就正式的开始启动了海外市场。在艰难的时候，反而要去找到新的突破口。